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7度，延安阴，19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MLB 的经典帽子啊，一共是有五个款式，然后颜色众多，价格129元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这款帽子呢一共会上线2天的时间啊，今天和明天每一个款式一共是有100顶，先到先得，库存现在已经是全部拉满的。如果你发现在买的时候啊，下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哪一个它那个颜色就是暗掉了，或者是哪一个款式它暗掉了，就说明没有库存了。然后呢你可以来私信一下 Jason 的微信号是 VIP52919， 您可以私信一下 Jason， 然后 Jason 去来问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补库存的这个可能性啊。如果要是灭掉了是灰色的，就显示现在这个颜色这个款式现在是已经没有货的一个状态啊。全部都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每款只有100个，大家呢可以自行先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然后自己去比比价也是可以的。确实如果您经常在这个线下专柜啊，或者你没有去看过，你从他们家那个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家那个帽子对吧，就是整整一大排全部都是，真的没有比那个专柜还要再便宜的价格了，今天129元起。感兴趣的朋友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现在库存已经全部拉满，大家回复活力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接下来八点时段来跟大家聊一个关键词儿，说说什么呢，咱就说说打假但是呢这一次打假的是一部文学作品。据说呢这个余华一个月内2次打假全都上了热搜。余华呢说每隔一段时间啊就会去问一下 AI， 问 AI， 他说请告诉我散文家辉的作者到底是谁，说直到 AI 回复说散文家辉的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啊，他才略感心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胡承忠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不公，但是呢对于余华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困扰，一篇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的文章却要一次一次的解释，一次一次的澄清啊，避免夺人之美。那么这些挂名作品确实也是屡禁不止，少不了流量逻辑的助推。那对于平台而言呢，一条署名叫做余华的作品当然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点击，带来更多的转发，反正就是肯定会高于一般作家的，也更容易被算法判定为优质内容，从而获得更多的推荐位啊。换句话说就是以流量 为主要标志的平台，某种程度上是挂名催生流量的受益者。而且我们还看到有媒体评论说，说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打假不应该是作家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整个互联网生态，无论是信息的生产者还是分发者、提炼者，都应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法，共同为署名真实而兜底啊！就这个事儿，朋友们，就是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有些闻所未闻了。对吧，你想想看，以前啊，以前都是作者本人对吧，偷偷摸摸的借鉴啊，生怕被别人发现。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作者本人啊，非常的光明磊落，但是平台说不，就是你的啊，这个就是你写的啊，我说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情况了。还有啊，有的时候引用也是啊，突然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写了一句话，然后呢就说这句话余华曾经说过，那他到底说没说过呀，真的不知道、啊、你就写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可以随便写是吧，余华说过，鲁迅说过，林徽因说过，亚里士多德说过， Jason 也曾经说过，你就写呗，对吧，你随便写写一句话，后边你想让谁说让谁说。所以呢，人有的时候怕出名，是因为出了名之后很多事儿他都会不停的往你身上扣。这种事儿呢，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呢，叫甩锅，对吧，甩的好的有流量，甩的不好的，哎，反正跟这人也没啥关系，他给安到别人身上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是换个角度啊，正所谓角度不一样，世界就变样。你就比如说在职场当中，朋友们，你换位思考一下，就这个事儿，你想想看，在职场里是不是也挺常见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职场当中的很多事情，其实啊，这个活儿、这个事儿，就是他布置给你的任务，就是他布置的。但是呢，当你可能不太想做的时候，哎，这个人就会跟你说，哎，这个事儿可不是我给你布置的啊，可不是我说的，可不是我安排的，这是大领导，哎，这么安排的。你想想，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对吧？别人给你安排了活，你忙得不行了，接不了，结果他说，哎，这可不是我给你安排的，这是大领导给你安排的。你说这大领导他真的说过这个话吗？这个大领导他就真的坐在办公室里边，他就指名道姓说这个事儿，哎，他就必须得你干吗？必须吗？那真不一定，是吧，那真不一定，大领导真的就知道你的名字吗？非得说这事儿必须交给你干吗？但是你这么一听，你就感觉啊、哦，哎呀，哎呀，嗯，哎呀，这个是大领导啊，大领导安排的，大领导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做吧，那我就接了吧，你看是不是？所以说，那你就这个事儿啊，从这个假署名，你换到职场上，一下子就通了。8:09，路面上的更多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那些路段一路畅通，那些路段不大好走。这是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欢迎回来，8:13，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不调休。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各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和周末连休，那么秋假将会再迎来5天小长假。咱们徐州的秋假呢，是安排在11月的中下旬和周末连休，形成5天假期，具体时间将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确定并且正式公布。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那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近日，广州一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呢，皮肤确实是白皙细腻，但是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这样的严重不适现象。紧急就医之后呢，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么医生提醒，没有所谓立竿见影的产品，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一定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

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8:16，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要听到的是龚琳的《江声入旧年》。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

0: 3倍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作为薛凯琪2026年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的第二支主打单曲《天之外》，展开了一次沿着生命成长轨迹的关于我是谁的追问，向内探索，找到完整的自己是一生的课题。但是在这段宁静的旋律当中，希望你不必急着找到答案，先允许一切发生，再允许自己停下来，重新听见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重新看见那些未被关注的背面和侧面。在天之外，或许还有无数的未知，而比抵达更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自己之内，全然静下来，全然停下来，把每片自己连起来，把每片自己都找回来。这是来自薛凯琪的新歌《天之外》。

0: 天之外啊，非常美好的歌曲。8: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今天价格直降啊，只要129元起。今天有多款多色可以去选择，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这一款 MLB 的这几个帽子啊，大家放心买，绝对都不会出错的，因为每一款风格完全不一样，挑对了真的是又瘦脸又好看。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小标刺绣的棒球帽。当时呢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就是这一个，是一个棕色的，前面是一个小刺绣标，不抢戏不张扬，但是越看越耐看，而且呢它的这个帽子摆型是比较硬挺的，不是那种软塌塌的，上头之后干净利落，像 Jason 这种圆脸啊或者是方脸的朋友，哎，真的放心去选择，通勤上班戴它简约高级感，轻松搞定，而且呢它还能够非常显脸小啊。这是小标刺绣的棒球帽，今天颜色很多，大家可以去好好挑选。那么除了这一款呢，还有一个大标的棒球帽，就是它的 logo 会整体来说更大一些，前面的标志会更加显眼，能够把视觉往上提，像圆脸方脸大头围的男生女生戴上之后能够秒变小 V 脸，大家可以去放心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老花的棒球帽，整顶铺满了 NY 或者是 LA 啊这个字母的暗纹，远看低调有质感，凑近之看凑近之后你也会发现它整个细节感满满，然后再配上正面的立体大标，那种复古大牌的味道真的是扑面而来。还有一个就是女生们会比较喜欢的老花渔夫帽，这个渔夫帽呢，你不光可以夏天戴，冬天戴也是可以的。老花系列的人气王 ，NY 暗纹铺满了整个帽身，遮阳的同时，而且还特别的好认，回头率很高。软顶不压头，松松垮垮，包着脸往那一站，哎，度假感就出来了。如果说今年你的这个年假啊还没有完全休完，还想出去玩一玩啊，想去新疆看一看，想去海南、广东玩一玩，哎，这个老花渔夫帽也是比较适合你的。最后一款呢就是纯色的空顶帽，它呢是没有帽顶的，所以你怎么戴它都不会去压你的发型，哪怕你是马尾啊丸子头啊，随便扎随便戴都是可以的，透气防晒还凉快，夏天用它也是很实用的。但是今天给各位主推的就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是那个小标的刺绣棒球帽和老花的渔夫帽，这两款呢是选择的人会比较多，包括在线下的专柜当中卖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么这几顶帽子啊，一共是5个款式，颜色众多，在 MLB 线下专柜或是官方旗舰店里面，他们家的帽子怎么说也得是200-300块钱。但是呢，对于很多比如说这个爸妈来说啊，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一顶帽子怎么啊？这么贵吗？这么贵吗？如果说你要是买一个正常的棒球帽，然后再选一个渔夫帽，如果你要是平时在喜欢运动的话，再去选一个空顶帽，你就会发现哦，这三顶帽子加在一起，这小1000块钱了，对吧？你要说三顶帽子1000块钱，谁买就是都会觉得是有些贵的。但是呢，今天正好赶上了商城的七夕宠粉大促，直接给到地板价，最低价格只要129，最低价格只要129，多款多色可以去选择，每一款配色都是很充足的，像情侣啊日常单人佩戴都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今天全部都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每一款的颜色只有100顶啊，如果您在选择的时候发现那个颜色 色暗掉了、灰掉了，就说明这个款式、这个颜色已经没有货了。可以来联系一下 Jason VIP 52919，去问一下后台老师还是否有机会能够再去加单啊。大家可以现在先行回复关键词，先把链接留在你的手机里，一会儿到了单位之后慢慢挑、慢慢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129元起，现在库存已经全部拉满了，各位可以放心下单、放心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要听到的是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首歌，来自郑中基，闭目入神。
1: 白被单盖过了绝望，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前，聚会燃不停。

0: 提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23到32度，淮安阴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多云25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团和阿庆的合作三个心愿。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出去旅行呢？这两天有一个话题叫做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啊，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因为有很多网友都说假期在火车站在机场啊，放眼望去，说这个行李箱的颜色啊，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黑色、白色、银色，说不光撞色，有的行李箱连那个防丢的标记啊都出奇的一致。所以呢，不少人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有创意型选手啊大展身手，在那个行李箱上有贴画、有胶带、有绑带啊，真的是当场变身 DIY 能力王者。还有网友呢，直接买那种比较小众款的行李箱，有的呢是比较小，有的是带轮的、带电动的。总之呢，就是辨识度也是轻松拉满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的行李箱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出门在外有没有拿错的经历啊？估计很多朋友一想，哎呦，我的行李箱黑的，我的是白的。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担心啊出去玩这个行李箱太多拿错了的话，颜色方面最好呢是选亮不选暗。因为这个行李箱啊，在这个行李转盘当中，你说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撞款。因为如果你经常带这种托运行李出行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高饱和度色彩的行李箱，或者是选择带有一些独特图案的，或者是那种撞色配色的款式。哎，它就从那个行李转盘一出来，一眼你就能够认出来。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种 PC 材质的行李箱，因为韧性比较好，重量轻也耐冲击。此外呢，就是铝镁合金的箱体，虽然说它用起来比较坚固，比较有质感，但重量很大，非常容易留下划痕。然后呢，那个轮儿啊，最好选择360度的万向静音轮，最好是双排八轮的。拉杆呢，选那种铝合金材质的，轻便而且还不容易生锈。总之就是，如果你不想淹没在那个大众化的行李箱当中，可以尝试在自己的那个箱体表面贴上比较有个性化的防水贴纸，或者是选择颜色比较亮眼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花纹的那种行李箱的保护套，现在也非常之多，对吧？大家的行李箱是什么样的颜色？出门在外有没有过拿错的经历？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陈奕迅，人人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价格直降，今天价格是129元起，有多款多色可以选择，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呢一共是5个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啊，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以及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大家呢收到之后可以先摸一下它的帽身啊，因为他们家的布料是软中带硬，不会很软塌，然后帽檐弧度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好不夹你的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是呢又不抵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帽檐把脸真的是能够衬小一圈的，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人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而且他们家的帽子在官网或专柜上一顶的价格差不多是200-300块钱左右，而且平时几乎是很少很少有优惠的。今天呢我们是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价格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真的挑花眼，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品牌扫码验真，在吊牌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菲，平凡最浪漫，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南拳妈妈。
14: 现在是上午9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阴，25到33度。苏州晴转阴，25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9: I love it，
1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把心绪交给音乐。喧嚣尚未完全铺开，我们慢慢聆听，感受旋律带来的松弛力量。杨丞琳，仰望。

旋律的跳跃与律动就像是我们在成长路上的一次次心跳。程琳用她精心诠释的软性唱法，唱出了成长中的那份柔软与坚强，让我们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能勇敢地面对未来。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就交给歌声慢慢安放。简弘亦，太多。

一个太多，起初是太多的热忱与奔赴，甘愿为爱背弃一切，结局是太多的借口与推诿，想离开却不敢坦然坦白。当爱意被无数谎言消耗干净，再温柔的语言都显得虚伪，纵然有万般心绪，心底依旧藏着一束光亮。张碧晨、王鹤野，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快要哭了。
1: 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描述那些散去的爱情往事，但在励志旋律的加持下，也带给人们面对未来的勇气，跨过内心的迟疑，便勇敢奔赴一场热恋。听萧亚轩《开始爱》。

0: 海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7度，延安阴，19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周杰伦对温岚很是偏爱，一共为他写了16首歌曲，除了这首《祝我生日快乐》，温岚早期的代表作《屋顶》也是由周杰伦作曲。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跟随海龟先生奔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奔赴马卡瑞娜。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玛卡瑞娜，它是我们在漫长黑夜里坚持下去的勇气，是我们在喧嚣尘世中保持初心的定力，因为它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放下所有的防备与伪装，去拥抱，去拥有。有些爱意不必高声言说，听任素汐，我要你。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唐伯虎，落。看着窗外花开花落，会不会忽然想起某个人某段往事？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了一程，有些情在岁月里慢慢变淡，就像花会谢，日会落，潮会退，月会缺，这些起起落落本就是时光轮回里的寻常。继续听到方大同，天气先生。

方大同用他独特的 Soul Music 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爱情就像天气，无法预测却值得期待，带着勇气继续往前走。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我是晶晶，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

七夕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定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62，400-710-2862。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购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23到32度，淮安阴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多云25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10点的电波把节奏慢下来，学会与生活和解，懂得知足，方能听见内心的声音。5月天，知足。

这首歌曲艺知足常乐，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五月天对于音乐纯白与真诚的坚持，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回到最初，寻找最初的梦想。这一切不也正是我们一直在为之奋斗的吗？在平凡日子里找到自己的小确幸，周笔畅，自得其乐。

在生活的喧嚣里，无需外界的热闹与认可，专注于内心的小世界，就能发现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享受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光。把生活当作一场修行，热烈鲜活的青春自有独属于他的成长法则。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免我蹉跎苦，我们都要做自己剧本里的主角，无法重来的一生，请尽量活得开心自由，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卸下内心枷锁，跟随旋律释放鲜活的情绪。潘玮柏，小小蚂蚁。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夏天出门最怕什么？阳光刺眼，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其实一顶帽子就能全部搞定。今天给你们挖到好东西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了。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今天带来的全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大标棒球帽、老花棒球帽、老花渔夫帽、纯色空顶帽，帽身布料软中带硬，不会软塌，帽檐弧度自然，往头上一戴，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还能把脸衬小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 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或专柜一顶就要200-300块钱，平时很少有优惠，今天从品牌方要来全网秒杀价，只要129元起，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每款只有100个，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阴，25到33度。苏州晴转阴，25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不将就，李荣浩以他与生俱来的独特声线唱响了电影《何以笙箫默》片尾曲，掷地有声不将就的爱情誓言，与电影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10点半后的电波继续听到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单依纯的声音是这支单曲的高光点，从低音的细腻处理到高音的爆发力，她的声音始终保持着情感的连贯性，通过气声和假音的转换，将情感的脆弱与挣扎唱得尤为动人。无数个日夜更迭，时光记录下所有热烈与执念，林俊杰7300多天。

0: 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郑钧的新歌《绿皮火车》。绿皮火车的车轮承载无数人的喜怒哀乐、时代情怀，就像郑钧的音乐曾充斥着我们的青春。这是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车厢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我们春心荡漾。感觉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林俊成，东西，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大概就是不必追问你来自何方，也无需计较未来去向，只要能并肩同行，哪怕平凡的日常也能成为最珍贵的风景。继续听歌，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

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讲的是他父母的平淡爱情故事。这种亲切的家庭日常成了他现在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日常。音乐园游会的尾声，不妨回归内心的田园，找回简单纯粹的力量。周杰伦，稻香，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7度，延安阴，19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我是逍遥，音乐超能力，生活总有万般境遇，纵然前路未知，我们依旧只能勇敢前行。来听萧煌奇，只能勇敢。

不管是面对感情的挫折，还是工作上的困境，我们都要勇敢地去面对，人生才会变得灿烂而精彩。心怀一份勇敢，静待清风缓缓而来，看淡世间聚散浮沉，王菲《清风徐来》。

这首歌是电影《港囧》的主题曲，而在电影中承载这种青春与怀旧情怀的戒指，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给人足够的回忆和感慨，清风拂过心底，放下万千杂念，学会放空与释然。黄子弘凡，吴响，

0: 有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不是花火呀，他俏皮的嗓音唱出了两个人的故事，感染力十足，仿佛揭开内心那段绵绵思绪。只要你在身旁，即使路途遥远，也一定会抵达想去的远方。人海之中，每一个灵魂都独一无二，藏着不为人知的棱角与故事。阿杜，天蝎蝴蝶。

在疲惫与妥协的生活里，保留一份对自我的坚守，不要被现实磨平棱角，把日常藏进静音模式，把快乐留给自己。邓紫棋，我的秘密。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静静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23到32度，淮安阴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多云25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

信乐团离歌，爱过更是圆满，错过也是命运。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这份遗憾，也能慢慢放下心底的执念，往后的日子里好好爱自己，好好奔赴前路。电波流转，总有思念藏在岁月里。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

曾经藏在专辑里无人留意的小众爵士，借着短视频的镜头与故事重新走入大众视野，无数人把它当作记录异地思念、怀念旧人的背景音乐。一段段相隔两地的生活碎片配上爵士的旋律，让藏了许久的心事被千万人看见。换个听歌节奏，张杰《剑心》。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炎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烟火腾空绽放的片刻璀璨是短暂的美好，可身边并肩同行懂你所有心事的人才是长久治愈人心的光。谭维维，晚婚。

晚婚不是对时光的妥协，而是对真心的虔诚。我在等一场恰逢其时的遇见，等一个能与我灵魂共振的人，晚一点没关系，只要是你就好。抛开繁杂枷锁，沉浸简单的快乐。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我是逍遥，下个小时见。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微点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正午时光允许我们短暂卸下防备，尽情舒展起舞。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忧伤被包裹在热闹的律动里面，心里越是翻江倒海，外在越要装作波澜不惊，越是满心落空，嘴上越要反复告诉自己算了吧。外放的律动是人的外在行为，忧伤内敛的旋律才是藏在心底的本心。有些故事终究难逃被淘汰的结局，陈奕迅《淘汰》。

0: 人生很多离别都没有对错之分，一段感情落幕不必纠结输赢，不必深陷不甘。有些人的出现只是为了教会我们，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珍惜，不是所有偏爱都能被回应。坦然接受遗憾，释怀所有错过，是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愈。继续听到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瓜。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9 3456。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陈文飞《孤独颂歌》，这个世间的孤独往往和喜悦一样长久，只有耐过这最为孤寂的时刻，才能享受人生的喜悦，挣脱束缚，撕破伪装，活出新的模样。萧敬腾《王子的新衣》

0: 有人说这首歌是社恐的呐喊，确实如此。落寞与无助，这首歌唱出了独处时刻最真实的心境。但摇滚的魔力正在于此，它把内心隐秘的挣扎变成公开的共鸣，让你知道原来不是只有你想要撕掉伪装，真实的活一次。当故事走到尽头，不如体面告别，把过往彻底放下。乃万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1: It's not one Lazy。今天当你都没有来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郁可唯《时间煮雨》，时间煮雨，岁月逢花，感恩相遇，不负韶华。青春的誓言或许易碎，但真心永远不朽。岁月留下回忆，也藏着一份不愿惊扰的心动。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前奏一响，就仿佛被拉进一个满是心动与甜蜜的奇妙世界。赵露思清甜灵动的嗓音和汪苏泷温柔且富有磁性的声线相互交织，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在爱与时光里，我们终于读懂独属于自己的模样。焦麦琪，我的名字。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郑钧的新歌《绿皮火车》。绿皮火车的车轮承载无数人的喜怒哀乐、时代情怀，就像郑钧的音乐曾充斥着我们的青春。这是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车厢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我们春心荡漾。
2: 感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成环，我会等。春天会到，枯树生芽，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正如那句话说的一样，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心怀期许，静静等候，总有人带着微笑奔赴而来。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遵从本心，自在活成自己。收工曲，曹格3721。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己。

0: 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电波缓缓流淌，愿有些美好可以成为我们心里的小永远。有请何洁，小永远。

一个眼神，一次牵手，到一次拥抱，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却被何洁用温暖的歌声定格成了永恒。越过细碎的温柔，歌声把故事娓娓道来，藏着山河与思念，马迪《南山南》。

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空旷的山谷中，周围是无尽的孤独和寂静，让人的心灵得到一种洗礼。看过世间万般故事，便拥有一份坦荡，去奔赴一场热爱。莫文蔚，爱无所谓。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银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2003年，陈坤因出演电视剧《金粉世家》而声名大噪，他塑造的纨绔又深情的贵公子形象，至今仍是观众心中的经典。后来，陈坤发行专辑时，被人称为“演而优则唱”，一间心事落笔成画，爱恨悲欢都寄于这一曲深情歌声。张靓颖，画心。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午后的旋律响起，爱意藏在每一段跳动的音符之中，热烈的心动里总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心事，留给时光悄悄封存。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这首《不能说的秘密》撕心裂肺唱着把爱渐渐放下的遗憾。有人说以前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而现在喜欢的是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当故事走向终点，好好告别也是彼此之间最好的体面。余文文，体面。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用音乐和世界

小蓝背心，星星不说话。即使时光流转，爱情或许会有变迁，但那些美好的记忆如同星星般永恒闪烁，永远镌刻在心底，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漫天星辰，沉默不语，世间缘分轮回往复，生命里的相逢别离都自有力量。林俊杰，生生。

这首歌承载着林俊杰一段终生遗憾，巡回演出时错过了和外婆最后一面，这份无力与绵长思念把那一份离别之痛唱了出来。带着思念好好生活，所有温柔与牵挂终将生生不息。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孙燕姿《当冬夜渐暖》，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怀揣善意往前走，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蔡健雅 True Love。

别让期待辜负了当下，别让遗憾代替了珍惜。活在当下，好好去爱，便是对真爱最好的回应。把烦恼交给风，把温柔留给自己，平凡日常也能积攒满满的小幸福感。光良，太天真。

旁人眼中的天真不是愚昧，只是不愿轻易辜负当年彼此交付的真心与约定。认真爱过，真心信守约定，这是一份多么难得又纯粹的心意啊。有些深情不必言说，安静埋藏心底，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那英，默。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摩登兄弟刘宇宁热辣滚烫，描绘出一幅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画面，以最质朴的语言和演唱方式抛却修饰，娓娓道来着每一个动人瞬间，在一次次月升日落里再爱一次人间。继续分享梁静茹情歌。

梁静茹一直是离不开爱情的女生，而她唱过的这些情歌，每一首都伴她度过人生许多不同的阶段，帮助她一次又一次走出伤痛，找到乐观坚强的未来的自己。音乐响起，那些突然闪现的时刻，还是会温柔了岁月。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汪峰一起摇摆，整个歌充满浓浓的布鲁斯摇滚元素，让我们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听着汪峰的歌声，很难不跟着气氛和节奏一起舞动，烦恼和惆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把耳朵继续沉浸在音乐里，陈粒果实。

这是陈粒写给歌迷的歌，歌迷与陈粒之间是一场长达十年的双向奔赴，是彼此的支撑与守望，这份情谊或许就是最美最丰硕的果实。走过的都是岁月，路过的都是风景，愿我们永远像孩子一样，笑里全是坦荡，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郑钧的新歌《绿皮火车》。绿皮火车的车轮承载无数人的喜怒哀乐、时代情怀，就像郑钧的音乐曾充斥着我们的青春。这是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车厢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我们春心荡漾。感觉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林慧、艾利克友 I like you 等于艾利克友，借用这样的谐音唱出年少直白的心动，心动不必等候，偏爱无需遮掩，继续听到孟飞传不值得。

千禧年过后，我们迎来互联网信息时代，这首歌也随着 MP3 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和过往好好告别，转身奔赴下一场相遇。手工曲，李宇春，下个路口见。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4: 掌柜的
5: 又赔钱了。
6: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3: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哎呀，怂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11: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了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1: 嗯，
14: 谢谢妞妈亮灯牌。
11: 今天这个话题哈，
14: 嗯，
11: 容易打架，
14: 拿我打窝子
11: 啊！当然啊，如果带入这个人物的话，很好回答。
14: 嗯，
11: 但如果带入你自己的话，那就不一定了。
14: 是，主要讲你自己。
11: 哎，这只是他抛个砖，先把自己抛出去。
14: 是，主要拿我打窝子。哎，
11: 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14: 嗯，
11: 就假如说，拐拐的老公公，
14: 俺老公公，
11: 哎，想要吃饺子。
14: 俺老公还吃饺子。
11: 哎。她婆婆呢想吃馅饼
14: 啊，婆婆还吃馅饼。
11: 哎，她老公呢今天想吃菜煎饼。
14: 哦，俺对象也上班了。
11: 哎，对对对，就那个经常被打的那个对象啊，今天想吃菜煎饼了。
14: 有不被打的。
11: 那这时候这个拐拐啊，无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拐拐这顿饭他得做什么？
14: 我
11: 哎，就是你公公婆婆还有你老公，那三人不同的需求都提出来了，你得做什么？
14: 我吗？
11: 哎，是，就是你。那这个事儿如果放在各位的身上，你又会做什么？
14: 嗯，
11: 你是做老公爱吃的饺子，还是做老婆婆爱吃的馅饼，还是做老公爱吃的菜煎饼？
14: 选一个。
11: 哎，或者你有什么新的见地都可以发表一下。
14: 那你为什么这个话题不如此讲？假如你老公公要吃饺子，你老婆婆要吃馅饼，你老公要吃菜煎饼，那你
11: 不行，那气儿都上来了。如果说你的话，大家还能就是稍微的缓和一下。
14: 怎么说？为什么说我就缓和？
11: 就觉得这个事儿发生在你身上啊，你手拿把枪给解决掉了，但不能带入自己，带入自己不行，这日子没法过了。哎，都死了。
14: 冷夜说。我有一个方案
11: 啊，你说啊，
14: 包饺子给公公吃，饺子压扁给婆婆吃，煎饼卷饺子给老公吃。
11: 啊，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换个做法了，是吧？他这是贤惠、善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典范了。
14: 哇，你好聪明啊！
11: 哎。
14: 这个典韦说，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啊，那个我是你们的粉丝，也关注你们很久了，最近呢，我想吃火锅，
11: 哎呦，
14: 然后你们俩能请我吃火锅吗？烧烤也行。
11: 谁？
14: 典韦，
11: 你还他还觉得自己亏了，
14: 是是，
11: 哎，能吃火锅吗？不行不行，吃烧烤也管，
14: 还退而求其次，哎呀，
11: 我给你们选择的权利，
14: 这小玩意儿谁发明的？
11: 你这哥，谢谢你大恩大德啊，还给我们选择的权利了哈。
14: 哎呀，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画画的贝贝说，看我心情，看我心情，我要心情好了，我就给每人都点外卖。当然了，刷亲属卡，
11: 还不能刷自己的钱。
14: 哎，
11: 哦，那如果心情不好呢？啊，宝贝儿，
14: 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我死去。
11: 心情不好，另当别论。
14: 我就吊死在门口。
11: 今天你们都吃是吧？今天你要吃这个，你要吃这个，你要这个，我明天早上就吊死你家门口。
14: 小程圈了一下典韦说：“这兄弟你还选上了
11: 啊？
14: 啊，火锅烧烤你还选上了
11: 啊？
14: 这个吉泰进来说，
11: 说什么呢？
14: 哎，不光能请你吃火锅烧烤，还能去带你去皖南呢。
11: 端着火。”玩就走不了
14: 啊！
11: 你看谁不顺眼，泼谁一身，还去完蛋旅游？
14: 哎呀，此时此刻，一个海哥在直播间，一个海哥
11: 不去，
14: 也在直播间。
11: 我是不乐，我是不是，我是不愿意，我是没去，我就是没去成。
14: 你得跟我学，我不乐意去。
11: 我是不乐去吗？我是不乐去。反正这话从咱嘴里说出去了是吧？
14: 说这话的时候眼泪要往
11: 啊，就擦一下擦一下，不让它流
14: 下
11: 来。
14: 哎呀，茉莉说明天就七夕了，
11: 嗯，
14: 我看 C 哥朋友圈上秀什么送礼物的转账的，我上就讨，
11: 嗯，
14: 就是我广电开心客栈大捞礼，王颖还说，
11: 哎，人家写的是王大管
14: 啊，是吗？
11: 欺负我没看到这条留言是吧？
14: 啊，
11: 这条留言就搁这，我给他置顶。我看怎么置顶这条留言啊。
14: 冷午夜说，哎，我没听错吧，
11: 啊
14: C 想吃王大拐的东西啊，
11: 嗯，
14: 他
11: 老婆婆，他公公，他老公
14: 不是典韦
11: 啊，对对对，你哎这知道了吧。
14: 他走路回家，王大拐走路回家不捡个草棒都算他亏了，丢东西了，你还吃他东西。干什么海哥，我那么味儿
11: 不是不是。有只可爱的小虫虫啊，
14: 哎，做节目就这样干什么啊。
11: 就像今天中午有人在办公室朗诵一样，
14: 那是文化。
11: 有只小虫虫啦，人家不能把它吞到嘴巴里啦。
14: 咱说实话，搁正常人都不会问这个事儿，
11: 很悦耳，你知道吗？很动听，正睡着觉的，哎，天籁之音，
14: 满足你，常有常有啊。哎呀，来欢迎各位小宝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都来说一下，假如这一定要拿我打窝子吗？
11: 一定要拿你，就各位先平息一下自己心中的怒火。
14: 哎，
11: 假如拐拐的老公想吃饺子，
14: 啊，
11: 婆婆想吃馅饼，老公想吃菜煎饼，如果他是拐拐，如果你是拐拐的话，你会怎么做？
14: 就是俺公公和俺婆婆那么些年也吃不一块，
11: 哎，吃不一块去，吃不一块去，哎。
14: 哦，
11: 逛一块去，要不是为了这个小家，哎，哎呀，
14: 那怨不得
11: 啊！
14: 我看对象也吃不了，
11: 别说，哎，随根了是吧？啊，就你该怎么做？你会做什么菜？你会满足他们三个，还是满足一个，还是那该哪玩怎么去？
14: 哎，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真切长存给我们加了关注，说他说都别吃了，
11: 都白吃，
14: 哎，
11: 都给我收了。
14: 哎呀，这个茉莉说，要是拐拐又得说，那您想着吧，
11: 我
14: 出去吃。
11: 其实你拐也不应该这样，
14: 嗯，
11: 你拐紧跟，你想吃啊？拐都想吃啊？拐想吃，那搁这等着呗，卷皮等着呗。
14: 不能不能，毕竟是长辈
11: 啊，
14: 少点稀饭得了。
11: 咋的？把妈妈喊来。
14: 少点稀饭得了。
11: 把妈妈喊来，烧五个人的份儿。
14: 是是是
11: 啊，烧一大锅稀饭。
14: 得意喝稀饭。
11: 哎，是爱喝多喝。
14: 哎 ，C C Y Y 说，你给他们仨点外卖
11: 啊。不说了吗？刚才那个谁画画的北北不说了吗？
14: 啊，
11: 我心情好才给你点外卖，心情不好都饿着。
14: 孟迪宇说，要不然下面条子吧。
11: 嗯，哎，下面条，啥烂面条子，炝锅面条。
14: 面条子吧。
11: 哎，好使，炝锅面条先放白菜，然后再放点肉丝儿。哎，用那个醋，用那个酱油一盘，好使。
14: 冷雨夜说，这还是算了吧，让他们自己想去，要不然自己弄吃吧。啊，他汪大拐做的东西，那个汪金宝都不愿意吃。
11: 对哈，狗都不愿意吃。他们乐吃。
14: 哎呀。然后那个蓝色大海说，这个就是咱作为咱们应该有一份责任，
11: 嗯，
14: 给他拐的那个家人说，
11: 嗯，
14: 你们乐意吃啥自己做去，然后呢给我们拐都吃掉。馅饼啊，饺子啊菜煎饼啊，
11: 啊啊，这就口稀饭，
14: 哎，
11: 要不然太干，哥们儿不得送送往下。
14: 金海建材说，那个姐那个什么
11: 啊，
14: 那个面条子不行，
11: 嗯，
14: 面条子他下了，他还得上海哥家要点腌豆子。
11: 不行，豆角子不行，
14: 我口死你了。
11: 豆角子我得自己留着。我一点都不给你，
14: 怎么不口死你呢？
11: 还问我要豆角子，你可这个好人要吧？
14: 哎哎，看到了，向某人啊，谢谢你的关注。
11: 哎、
14: 这个番茄马铃薯说，他包饺子他都就这样吧，包饺子就一半下着吃，一半悠闲着吃。
11: 老公不爱了，
14: 对，
11: 老公的煎菜煎饼呢？
14: 饺子拍扁成馅饼
11: 啊？对啊，
14: 馅饼包刚才不刚那个方案吗？
11: 包煎饼里边。
14: 哎。
11: 那你不如直接把馅儿不包了，直接卷煎饼里边给他腾了吃了就是了。
14: 哎，妞妈说，你说到面条子
11: 啊，
14: 乖，今天十几个下，哎呀，
11: 看见了，看见了，
14: 哎、不要再说了，那个留言是我发的。
11: 那个像什么的那个拐面条子是吧？
14: 对，像不像河湾酒偏出来的？
11: 偏出来的，跟您看看今晚吃的什么？
14: 哎，今天有好酒炒菜
11: 都拿出来了，
14: 嗯、像不像偏出来的？
11: 387说，
14: 嗯。
11: 我做啥？
14: 嗯，
11: 我还做啥？
14: 我
11: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4: 这个，所以今天话题是问：假如说是你身上，你会做啥？
11: 他就坐火车去拉萨了吗？
14: 哎、是，
11: 坐飞机去也行。
14: 你早说，你跟我们团一起走。
11: 哎，哎你说你说费劲，
14: 可惜了了你。
11: 哎呀
14: ，
11: 番茄，你个马铃薯说
14: 啊。
11: 煎饼和菜盒子有什么区别啊、嗯、它都是卷菜。
14: 你这玩意儿不好跟你解释啊，这玩意儿。
11: 你这样都拿来。
14: 你这样让妈妈做一份好不好。
11: 你听别人说不如尝一次。
14: 就端来就煎饼做这么大的。
11: 啊、
14: 煎饼做这么大的、啊。然后那个菜盒子做这么大的。
11: 做这么大的。嗯、
14: 然后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嗯、我那个两个盘子就一个盘子这样端一个盘子哎我就两盘子这样端给大家演示。
11: 哎就广播端的朋友可能比较迷惑现在你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直播间看大拐怎么给你端盘子的。
14: 哎、对就给你展这
11: 哎就这样。
14: 不好解释不好解释。
11: 就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展示一下。
14: 要不然那个你给妈说一声，你家今天晚上做菜煎饼菜盒子，我去一趟。
11: 他给你端着，哎，不爱吃，就是给你端一下。
14: 不爱，
11: 不吃。
14: 哎，你大家不知道我吗？我不得意这个。
11: 哎，是。
14: 我都欢喝点稀饭。
11: 哎，是，家里有稀饭，他就能给你端盘子。
14: 是，
11: 哎，都给你端的样子呢。
14: 谢谢小程给我们点赞啊！然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六月鸢尾说，那这个事要发生在大拐身上
11: 啊！
14: 大拐
11: 这什么大拐？拐拐
14: 拐。乖乖不知
11: 道你这个大拐跟乖乖他就不一样叠词他就是萌
14: 乖乖乖乖拳头一坐公公得给我包饺子
11: 哦
14: 婆婆得给我烙馅饼哼老公也别想好去给我打菜盒子
11: 这老公得挨揍他要的是菜煎饼，
14: 一儿一子，
11: 嗯，
14: 给我搞卫生，狗去给我把鞋掉了，
11: 自己往沙发上一躺，
14: 贼也别闲着，
11: 哎，自己可累坏了，你喜欢这个，喜欢那个，
14: 这个牛妈说。乖，你去俺家，俺两个闺女烧点，
11: 嗯、
14: 你去俺家给俺两个闺女
11: 烧点稀饭。啊，乖，你要说给闺女烧稀饭，她可乐意了。
14: 嗯，你也
11: 闺女也不行，
14: 说嘛，俺家稀饭都是俺妈烧，
11: 就那么多年了，一点没从妈妈那儿学点什么东西吗？
14: 烧稀饭吗？
11: 烧稀饭的手艺一点没学会。
14: 嗯，哦，
11: 你光吃了，你一点不学，你偷学呀、
14: 啊？雨果
11: 啊，雨果，
14: 我烧的
11: 是啊，雨果又说了什么话呢？雨果，
14: 你好有文化呀！
11: 哦，雨果还有烧稀饭这回事呢、啊、
14: 好有文化呀，我一烧就雨，哎，他好装啊，哎，
11: 一烧就雨果、啊
14: 啊、他有个那个徐台人，
11: 男人哪人、啊、
14: 徐台人、啊、
11: 徐州台儿庄、啊、哎，台儿庄一听到这话陪伴就好、啊、
14: 他有个徐台人，他不知道什么叫雨果、啊、
11: 雨果雨，真的主要是中午受到了熏陶、
14: 啊、怎么不装死你哎，蓝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广播段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明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2: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3: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4: 客官里边请。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烙表大拐。哎呀，这玩意儿比怎么比上节目还累。
0: 吵架这个事儿啊费心。
1: 是，哎呀，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呀，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什么小姐姐，你别笑一笑有中，我还笑嘞，我都要气死了，我还能笑出来嘞，真是。哎，
0: 对，就是为什么开口晚了那么几十秒钟哈？
1: 啊，我不
0: 事出有因，
1: 我这不得做个什么生育登记嘛，对不对？你生育登记得上传材料啊，上传材料给我打回来几回，但是确实前几回呢，
0: 是你填错了，
1: 不是。他有必填项，必填项一般都有个红色的星号，那个是你不填过不去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必填项，就是你
0: 非必填项是不是就理解不填也行？
1: 可以不填，可以不上传，就是没有那个红色的星号。哎，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已经上传之后退回。
0: 你填多了？
1: 填少了，说你填少了。我说这个都已，我能既然能上传上，是哪儿少了呢？说你户口本是那来的，你坐月子搁这来不行。那你要搁这来，你上派出所，要不然你是租房子开居住证明，你要有房子你就得开，你把你的房产证穿上去。
0: 就我不懂哈，就我生完孩子坐月子，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1: 是自由，但是你要想在俺的辖区内做生育登记，你就得上传俺辖区内的房子的房产证，或者是你如果在俺辖区内是租房子的话，你得到派出所去开一个居住证明
0: 啊，
1: 这也没毛病
0: 啊。
1: 人毕竟要做规范的这个流程嘛。
0: 什么叫大拐是黑户？你们这些都是知识，你们都学吧。
1: 哎，就是要上传，要做这个生育登记
0: 啊。
1: 然后呢，不，这个什么就是说起伏不算，不是起伏孕妇，这个改是谁？那咱上传，咱确实
0: 没上传，对，咱就改呗，对吧？咱就慢慢补啊。
1: 对，咱补嘛。你看，就填了好多遍，因为他每一次吧给你打回吧，你都得从头填，你的一套，你对象的一套，你小孩的一套，你签字，你对象签字。你的身份证照片，你对象身份证照片，你对象户口本和你的户口本，还有房产证。
0: 哎，但是茉莉说这个对，他碰死给你甩电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他说他信号不好说的。
0: 哎娘啊！
1: 他说他信号不好，这不是退回一回了吗？咱再上传
0: 啊，
1: 再撞山之后退回。
0: 又退回了，这又是用户点什么？
1: 退回说呢，你房产证啊没有上传带名字的那一页。
0: 啊，
1: 疏忽了！
0: 哎呀，是，自己的房子怎么就不能上传了呢？是吧？
1: 疏忽了！你看，这、上传，
0: 再改，咱再改啊，又改了。
1: 你的信息，你对象的信息，你这
0: 玩意儿，你签字，你对象签字，哎，不签字，哎，又好了。
1: 再上传
0: 啊！
1: 再上传，上传之后呢，退回。
0: 又退回了，第几？退回。

0: 上传，这是上传，该上传第三次了吧？
1: 上传四回，退三回，
0: 退三回来，
1: 退三回
0: 啊，
1: 退三回呢？两个理由了，就会是两个理由。
0: 哎呦，越多了，越改越多了，毛病啊！
1: 说的，没有上传房产证信息，呵，你的结婚登记日期错了。
0: 不是之前结婚日期。哎，
1: 我可能是真的写错了结婚日期
0: 啊，就是。
1: 但是哈，这个结婚日期就是那一栏，我不是很明白，我都上传我的结婚证了，你是以我为主还是以我结婚证为主？
0: 啊，但是就是你填的可能不太一样
1: 啊，
0: 是不是？跟你结婚证上不去，确实你错了，
1: 我错了，
0: 哎，那再改呗，
1: 我再改
0: 啊，
1: 不是，问题是你知道吧？
0: 啊，
1: 我这个火就来了，他说我，他给我，他前面都是一条理由
0: 啊，
1: 他这是两条理由，你知道吧？
0: 就是每次只能发现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哎，我又发现了一个，
1: 你懂吧？就是人是那种就是我有错的地方我认，我没错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我上传？为什么还要我上传？哎呀，
0: 就是一个这个办的是什么
1: 啊？就是退
0: 什么生育登什么
1: 生育登记？
0: 生育登记。
1: 哎，对对，
0: 你就为难，你就也不是为难，就一个小孕妇，
1: 啊，
0: 人都说一孕傻三年啊，几次？四次？五次？
1: 四五次
0: ，哎呦，
1: 说哦，这个什么结婚证必须要一致是吧？啊，结婚证和离婚证什么证？
0: 哎，什么玩意
1: 儿？就是结婚证啊，结婚证啊。啊，
0: 牛妈说，
1: 啊，
0: 好家伙，现在二胎这么麻烦了吗？
1: 哎，
0: 还好我省得早
1: 啊。对吧？您这就上节目之前，他那个，但是审批确实挺快
0: 啊，
1: 当然退的也快。
0: 就打完电话，反正人家就给审批了。
1: 对他驳回我也快。发现还这不对，哎，这，然后呢，我这是午休期间啪啪啪啪啪都填完之后呢，
0: 啊，
1: 我没想到他就过了
0: 啊，没想到他过，嗯，你都已经做好第六遍的准备了，
1: 我不知道他过了，
0: 啊，
1: 我填完之后我心想，我交上去之后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0: 啊，
1: 我说你上一回你说我没传，我怎么没传
0: 啊？
1: 对不对？我哪没传
0: 啊？
1: 你身份结婚证，
0: 你等会儿我看一下哈，
1: 我给你批过了，
0: 哎，
1: 你批过，那你也说我说错了，
0: 你对吧？
1: 对不对？那我传了，你说我没传，那你也说我说错了。
0: 你等会儿我再看一眼哈。
1: 我给你批过了
0: 啊，你批过了，嗯，是。
1: 对，我拎的是这个理儿。
0: 还有刚才为什么他火气那么大呢？两个人正在沟通的时候，挂电话，
1: 朋友给挂了，
0: 人家挂电话了。
1: 不是，你主要是他刚说给我批过之后，你上节目说啊，一个就是打，一个就是打电话。我想是不是别又哪儿
0: 错了，又哪儿没事啊？
1: 对吧？咱人家也是得在下班之前下班，我给抓紧打过去问一下，
0: 啊，
1: 是不是是怎么回事？他就是那个，那就是我跟你说一下，你不能那么凶我。
0: 哎呀，
1: 我说这不叫凶，
0: 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呗。嗯，
1: 我说，所以你给我打电话意义是什么呢？
0: 你不能那么凶我。
1: 意义就是，反正其他人没这么说过。
0: 哎，然后电话就挂掉了。
1: 啊，
0: 就说着说电话就挂掉了。
1: 哎，他挂掉我不乐意了。
0: 哎，
1: 他们觉得不是正常的挂电话呀？你怎么这？哎，都是上班的人，你呢？对不对？我不能乐意。
0: 哎，
1: 啊，我就
0: 刚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1: 我叫什么名字呢？我往哪拐呀，
0: 啊？你拐拐。
1: 哎，我这打电话就是不是你怎么那么挂电话？
0: 哎，
1: 他再一个他听说我录音，他听到我要录音，我其实没早装那么录音。我
0: 但是是个好功能啊，哎！
1: 我没早装那个人，但是呢，他一听说不挂，我说你怎么那样挂电话呢？他说我这个电话信号就这样，怎么样？我，哎，他说半天马上说两个降中。
0: 其实一个呢是他确实上传了很多遍了，
1: 啊，
0: 这个你他老不过自己心里也急。
1: 人吧，人有三迷，人一天有三迷，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瞧不瞧在哪个点上吧，人也有散将。
0: 这劲儿就上来了。
1: 哎，
0: 但是呢说实话哈，咱们那边是社区是吧？
1: 啊，社区
0: 是，
1: 社区
0: 的就是老百姓，你一辈子能办几次这个？
1: 我跟你说，这个
0: 不熟悉不了解，
1: 这个，业务量在一个辖区内啊，在一个落到一个街道是真不多。
0: 是，而且你说就说大拐，这是二胎
1: 啊，
0: 嗯，由他生他还能再生个三胎不？
1: 今天是哎
0: 是吧？
1: 不能，
0: 他最多也就办三次。
1: 对，因为前几次呢，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个生气，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哎，你老是
1: 他确实给我打电话，哎，让我改，但是周五的时候。 我上传了，你看。

0: 这个周一周二这退回都没给我讲，你知道吧？我要是不自己查呢，就是又不知道搁到哪天了。我本身记性也不好，可能但是这个事儿哈，我首先那个啥，
1: 先反思，
0: 应该也是自己的事儿，也不一定非得人家提醒你，你自己的孩儿的生育登记你不自己操心，谁给你操心？
1: 嗯，
0: 对不对？我也那个啥，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自己的工作范畴内的东西，咱尽量是帮助更多的人去更好的去完成这件事儿，
0: 对，
1: 是吧？就这样，咱就是办这个事儿的，咱可能比普通的老百姓更了解这个情况，也许会给你的工作造成一些更繁琐的一个步骤，但是别人也方便了，是吧？
0: 这个，我爱吃鱼说，
1: 嗯，
0: 哎，我不是挑事儿哈，我不挑事儿，就是这个省域等级为什么不能拿老总等级？
1: 老公吃菜姐姐了，
0: 我也不是说调拨俺两口子的那个什么，就为什么他的孩子放在我的肚子里，
1: 不是你孩子是吧？
0: 啊，
1: 这跟你没关系。
0: 那个
2: 他孩子，
0: 他三胖哥，三胖哥说你别动，你别讲这个那个
1: 啊，
0: 办身份证漂亮吗？
1: 电话，
0: 你就别讲那个，
1: 你管他漂不漂亮的，电话，
0: 漂亮不漂亮两说
1: 啊，
0: 漂亮，你帮他，
1: 那你错了，什么玩意儿？
0: 哎，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广播端先稍事休息，进到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啊。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8: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白纸蜜糖在开心客栈抖音直播间说，
8: 嗯，
9: 就俺领结婚证那天
8: 啊，
9: 俺老公的户口本婚姻状况写的未知。
8: 什么叫未知？
9: 结果当天没领成。
8: 未知？什么是什么叫未知？
9: 就你，
8: 你没思多思考多虑一下。
9: 对，戒备心那么低的。
8: 对啊，多思多虑也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9: 还有一个
8: 没有别的意思啊。
9: 我现在户口本上面写的那个什么学历，小学
8: 文盲。哎、
9: 啊、哎，我比你有文化。
8: 我是文盲，因为我没改。
9: 对对对，这玩意儿是不是可以去改？也很简单。
8: 可以可以改可以、
9: 啊，
8: 就是当文盲也挺好的，有时候。
9: 是
8: 我会吗？
9: 我不能跟你一样、
8: 啊、
9: 我得再抽空去改了。回头俺俩人说儿媳妇对不对？
8: 啊，拿户口本看。
9: 俺妈问嘛？
8: 哎，我忘了我是文盲什么了，反正没改啊。
9: 你从念小学。
8: 你看这个凯哥是不是？我是文盲。
9: 然后那个白纸片哦，就到某所、啊、直接就改了。
8: 哎，是。
9: 哎呀，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的去跟大家聊的话题，哎呀，我这会还来气呢。
8: 哎呦，你可不能动气啊。他这个气主要是这些众口难挑，哎，不知道老公我吃饺子还是老婆婆吃馅饼，还是老公吃菜也没该怎么安排。
9: 就这个事儿要是放你身上，你干什么？
8: 就是本来该吃晚饭了，一个说要吃饺子，一个、啊、说要吃馅饼，一个说要吃菜煎饼，
9: 是
8: 他还想喝稀饭。
9: 哎，
8: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嘛？
9: 你该要假就不大波大波子了。假如说你、哎、你会怎么办？
8: 哎，
9: 然后这个吴世勋的艾丽妹说，我怎么办？
8: 嗯，
9: 我出去吃大餐呀，做什么做？
8: 啊，就没三口，没三口清溜溜的，没愿意总吃总吃呗。
9: 三胖说，乖啊，还是不解气，你讨一顿还解解渴着的。
8: 讨谁？
9: 讨你？
8: 讨什么？三胖哥，三胖哥，说什么呢？

0: 姐姐可，你有娃说，俺这户口本都没往俺老婆家钱，俺本质上是未婚。
1: 哎，未婚是这么算的啊？
0: 你看，这是我的小大姐好姊妹
1: 啊，
0: 扭扭妈妈两个孩子，
1: 又学一招
0: 啊，
1: 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啊、不欠回去就是未婚，你想什么嘞？啊？
0: 哎呀，渣渣渣不渣渣说，我做什么？我做火鸡面呗，请他们吃。
1: 做火鸡面饺子
0: 啊，加麻加辣、
1: 啊、火鸡面的馅饼，火鸡面的菜煎饼、啊、
0: 做螺蛳粉呗、
1: 哎、
0: 加麻加辣加臭、
1: 哎哎、三宝哥是搁这装好人了，
0: 哎，
1: 这孩呀、
0: 嗯、
1: 这个时候哈、啊、只能惯着他，你忍忍呗，呸呸、嗯
0: 嗯、要不然你滚回到社区吧，
1: 到社区干什么？我把你我肚子往那一挺，
0: 你也解解气。哎呀，这个笑傲红尘说，我怎么坐，我也坐车走啊，
1: 你也
0: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你也坐了，你也上拉萨，哎，你俩走个摊吧，哎，互相有个照应，好不好啊？哎，
0: 阳光灿烂说、
1: 嗯、
0: 啊，我
1: 啊，
0: 我不会坐呀，我不会
1: 啊，就这个事儿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是这意思吗？
0: 会发生我身上，我也不会做饭呀，那、
1: 嗯、就是嘛，他们也知道你不会做饭，跟你提也白提，嗯、是吧？
0: 哎。
1: 一一自由说，我怎么做？我想吃排骨。
0: 我吃排骨。
1: 我想吃排骨，我给他俩给他仨说管用吧。
0: 是问你怎么做，不是让你点菜。
1: 我就想吃排骨。
0: 哎呀，这个爱吃鱼说拉萨冷吗？你问他，你问我。
1: 你问那俩去，那俩要坐火车去拉萨的。嗯、然后阿牛说，怎么做？让他们三个做给我吃。
0: 谁？
1: 老公公、老婆婆、老公，
0: 你能吃了？
1: 我还就着排骨吃呢，啊，你就得按照我的口味来。
0: 阿牛说，这个阿牛说啊，我吃，我做什么？我不做，我就要吃，我要吃米线、麻辣烫、火锅、烤肉。嗯，
1: 好了，起身去饭店。
0: 要不然咱投票吧，就是去饭店还是搁家？
1: 就这些东西，米线、麻辣烫啊，火锅、烤肉，您是哪个对象？您能给我做？哎，我要吃的多，您就只吃一样，我完胜的、
0: 哦、
1: 啊，您得给我做着吃啊啊！
0: 小钱和跳跳说，
1: 嗯，
0: 什么拉萨，这正儿八经的话题干什么呢？
1: 嗯，你看看，你看看，你参与话题。
0: 告诉你我做啥？
1: 那、啊、你做什么？
0: 我坐飞机去三亚，自由又自在。啊，坐火车换成坐飞机就行了。
1: 你洋气，你坐飞机，你坐飞机，
0: 你
1: 去三亚，
0: 你了不起、
1: 啊。对，你瞧不上人家去拉萨的，你坐飞机去三亚、
0: 啊。蓝色大海说，
1: 嗯，
0: 那我也提一个我想吃的，你提什么？
1: 让你们在这许愿了啊？让你们报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了吗？
0: 这个大福，
1: 几台电才灯？几台电的、啊？大鬼不会做饭
0: 啊？
1: 怎么可能？那你那是整天的，你这是衣服穿着厨房风啊，家居风啊，保洁风啊，啊，保姆风的，你这干什么？你干什么？哪里的卫生需要打扫啊？你活动活动。
0: 哦，控制住。啊，控制住。
1: 就想动手。还有麻布风的，还有麻布风。
0: 仙人糖都说，俺要吃蛋黄焗南瓜。净点那格路菜。
1: 还焗南瓜，还焗南瓜，
0: 净点那格路菜，
1: 整南瓜都喂不了你了，还焗南瓜。
0: 哎，大福大棍小妮说，
1: 嗯，
0: 师姐领他三人去早点店，然后我去火锅店。
1: 去领他三人去早点店，你去火锅店？
0: 我去火锅店。
1: 谁家火锅店早上开？
0: 嗯，你别管。
1: 找那个营业24小时的。
0: 我海天捞呢？
1: 啊，海天捞可以是吧？
0: 啊，
1: 河里捞。
0: 我海天捞啊，
1: 河里捞啊，河里捞可以。嗯、
0: 哎，
1: 蓝色大爷说，明天穿武侠风，哎，掏人不违和。
0: 掏人。
1: 嗯，武侠风。
0: 不是掏你。
1: 都不用这种装备。
0: 还用再搭配衣服？
1: 哎，浪费。
0: 啊，
1: 那不想掏就掏。
0: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广播端先稍事休息，几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 K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
1: 又气猛，又猛了。
5: 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哎，海哥你也别担心，你那个我分析哈，它在那个医学上应该叫做那个
1: 黑色素沉淀，
5: 人体表皮那个外部真皮层以外黑色素沉积氧化形成的色斑，也就是说没吸收膝盖你们。
1: 我下节目就去洗手去，我这个好妥是吧？
5: 啊，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段不见不散，
5: 拜拜。

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9.9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块。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块。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62，400710-2862。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块，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块，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购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向上开花是成长，向下扎根也是成长，我们都在长成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开场，林忆莲 Better Man。

王力宏需要人陪，温柔的嗓音把深夜的心事轻轻唱了出来。这份需要人陪不完全是爱情，更多的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疲惫之后，想要一份温暖的依靠。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激动难以忘怀。

顶我们俩。2009年的今天，他发行这首歌所在的个人创作专辑《微微》，17年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大人，让一段心事变成故事。可有些歌一开口就回到原地，看到那个青涩的自己。

一场大雨按下了城市的暂停键，苏打绿用被雨困住的城市把雨天独有的氛围感写进旋律，没有撕心裂

0: 竟是结局。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

0: 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终于转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呢，最近是冒出了不少的新店啊，从街头小馆到精致的餐厅，各式风味轮番登场。但是在百花齐放的热闹里，真正能让人停下脚步反复想念的，往往是那些带着温度与巧思的地方。位于市中心中书街的 Kissmate 奇遇就是这样的一处所在。最近我也看到我们吃货群里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那儿去度过了生日啊、纪念日等等重要的日子。它呢位置是在中书街不算显眼的一个地方，在十足便利店的隔壁，但是你走进去之后会感觉豁然开朗。上下两层楼，没有刻意的填满桌椅，挑高的格局让整个餐厅都透着一股松弛的感觉。灯光呢不算很明亮，但是暖的恰到好处，打在食物上非常的好看。墙面上有很多的手绘，角落里也有一些手做的物件，包括有一整面自酿的果酒，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不是一间标准化的餐厅，而且呢它的菜品也是区别于其他的西餐，它主打的是手做汉堡，有三款招牌，我已经全部试吃了一遍，其实我吃过四款，一个是墨西哥烟熏风味和牛堡，它里面呢有玉米，还有墨西哥烟的辣椒圈，然后是那种很明亮的甜味儿和酸辣味儿，和牛肉饼是很紧实的，能吃出这个肉的香气。而且我看它上面介绍说，酱料都是手打制作，没有成品酱，所以你能吃出来很丰富的层次，还有这个汉堡它想表达的风味儿。那除此之外呢，招牌还有两款在别的地方没吃到过的，一个是甜醋青椒炸鸡堡，里面呢是一大块酥脆的炸鸡，是吃普通炸鸡汉堡的 1.5 甚至两倍这么大，它上面搭配了咱们吃烧烤里的那个甜醋腌制的青椒，它的这种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蔬菜的口感，就非常好的能够解腻，毕竟油炸的东西它都吃着是会有一些油腻的。哎，它这儿就反其道而行之，没有想着去堆叠生菜，反而是用甜醋腌青椒，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产品。还有一个呢是更加的猎奇，叫徐州羊肉奶皮子堡，没想到羊肉它也是可以出现在汉堡里的，毕竟一般来说它只会出现在烧饼上或者是烙馍上。两个面包胚中间加了一块羊肉饼，除此之外呢有内蒙古的奶皮子和奶嚼口以及一些炒米，所以说你在吃

这个羊肉煲的时候，它首先是羊肉的香味儿，用的是本地的小山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然后呢，是这种奶制品提供的奶香味儿，以及炒米提供的脆感，所以真的是很奇妙又意外的和谐的感觉。我还有一次正好一个人在附近，我想着快速的解决一餐饭，然后去店里点了一个叫 Smash 双层堡。这个我之前在去外地汉堡节的时候有吃到过，它其实呢就是把肉饼会压得非常非常的扁，让它呈现出很焦很焦的这种焦香的质感。我觉得这款汉堡也是简单但是很好吃。那店里呢还有像什么披萨、牛排、小吃啊、饮品、甜品，选择呢也很多。我觉得还有一个一定要点的就是辣奶油意面，奶香，然后那种辣的感觉，而且它的辣你一入口你觉得哎呀就这样吧，甜辣而已，但是越吃越辣越吃越辣。它的那个汤我每次都会用面包蘸着吃。还有焦糖考布雷蛋糕也是我念念不忘的，它里面有很多的巧克力脆珠，然后吃起来呢就是层次分明，甜而不腻。明天就是七夕了，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既能有仪式感又不失自在的约会之地，这家店呢或许就是那个答案。而且它不像很多餐厅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也不用预约就可以直接去就餐。在这里，食物、空间与人之间发生奇妙的连结，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次美好的奇遇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那各位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说七夕餐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直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KANKANELE。

0: 数一九，大首播。
1: 绿皮火车的车轮承载无数人的喜怒哀乐，时代情怀就像郑钧的音乐曾充斥着我们的青春。郑钧新歌绿皮火车上线，这是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车厢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我们春心。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当贾青开心就好。六六说推荐番茄主义，是徐州的一家老牌西餐了，之前呢小南湖店关了，后来又在云东重新开，说菜品呢依旧是不变的老味道，必点的是招牌墨西哥牛肉饼和甜蜜金沙翅，而且他说番茄汁特别好喝啊，很清新的味道，口味稳定，不会踩雷，性价比也可以。确实之前在小南湖的番茄主义，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可能大概是在至少10年前还在读书的时候，承载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家店。翠翠耶说老东门有一家店叫雀影餐厅，他说是装修的很漂亮，处处都是可以打卡拍照的，主打的呢是中西融合菜，肉酱薯条牛肝菌黑松露意面特别的好吃，而且人不多，很安静，很适合两个人聊天度过惬意的七夕。在老东门除了这家店还有一个一尺花园，也是空间特别宽敞很大，然后呢主要是做这种 brunch 加上一些融合餐，不过明天毕竟是七夕节，我觉得这些店铺也应该人都会很多，要想找到一个绝对安静的地儿还是有难度的。还有朋友推荐说在小南湖新开的一个店叫喜伯克，他说直面云龙湖湖景，傍晚还能看落日，然后有驻唱歌手，性价比特别的高，很多菜品就20-30，口味也还可以，老少皆宜。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短视频在线上这家店，说是性价比极高极高的，确实便宜，我看那个有的菜品真的是10几块20几块，所以说明天想去哪里吃饭，有约会需求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然后根据你的预算去选择，我们这两天也是分享了不少店铺啊。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推荐，都可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王俊凯、蔡依林、新引力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兔。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锁定周二晚高峰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周二呢是一周中间的分水岭，我们熬过了周一的手忙脚乱，距离周末还有一小段的路程。那此时此刻，不少的朋友已经打卡下班，车轮缓缓的驶离单位，正式开启回家路了。那路上车流慢慢聚拢，不管你是在开车呀、骑车，还是挤在公交地铁上啊，都可以把紧绷的神经稍微松一松了。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啊，路上有任何有意思的见闻、路况，都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汪王逍遥逍遥来找我唠嗑啊。音乐已经就位了啊，逍遥陪伴大家，咱们一起听着好听的歌曲，慢慢的往家走。来了，今日份的开工歌曲，一起来听了。

Hello， 正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老少爷们儿啊，各位兄弟姊妹们，晚上好！逍遥在岛陪伴大家周二的下班路啊。这个时节呢，是这个大口炫海鲜的好时候啊，这个鱼虾呀、蟹贝呀，也是轮番的上岸了啊，餐桌上鲜的直冒口水啊。不少家庭也喜欢买一点海货回家搓一顿啊。但是我给大家伙提个醒啊，你看这。

一阵子啊，咱们吃海鲜过瘾归过瘾啊，但处理的时候千万别大大咧咧的啊。很多人收拾这个鱼虾螃蟹啊，手上被刺扎那么一下的啊，就觉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一个小口子吗，拿嘴嘬两下啊，贴个创可贴就完事儿了，该干啥就干啥去了。千万别小瞧这个针尖大的小伤口啊，这个危险啊就藏在这里头。之前新闻上有这么两个案例啊，听着让人感到后背发凉啊。比如说福建厦门一位71岁的老爷子，在家里处理鱼货的时候，手被这个鱼扎了一下子啊，当时没当一回事儿，就觉得蹭破点皮儿吧啊，谁知道到了半夜那个手啊肿得钻心的疼，疼得扛不住了才到医院跑。到医院一看，他的这个手指头前端已经发黑坏死了，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他切掉。还有说到了温州一位大哥啊，收拾这个青蟹的时候被蟹腿戳破了左手，就米粒儿那么大的一个小口子，他也是没有放在心上啊，简单的贴了个创可贴啊，该忙啥就忙啥了。没过多久这个手啊就开始肿，依旧是这个硬扛啊，不去医院啊，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啊，前后才9天时间，人直接抢救不过来了啊，最后离世了。哎，太吓人了哈。这个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外号啊海洋无情杀手啊，就寄生在这些什么鱼虾呀贝类啊这些身上啊。天热海水温度很高，这个细菌格外活跃啊，这个东西坏就坏在发作起来特别迅猛，发展速度快得很吓人啊。要是感染48小时得不到正规治疗，死亡率超过一半，拖到72小时的话，死亡率直接接近100%，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朋友们。咱们徐州虽然不靠海啊，但市场上海鲜货源还是很多的，家家户户都可能买到。好多人收拾螃蟹呀，那螃蟹钳子张牙舞爪的，是不是？刺又锋利又硬的，一不小心给你来上那么一下子啊！以前咱都觉得扎破手消消毒就行呗，现在可得改改我们的老观念了啊！给大伙说这个要注意的几点啊，可得记牢了啊！在家处理海鲜的时候，务必戴上手套，别光这个光着手去硬刚，这个螃蟹的大钳子啊，鱼背上的硬刺啊，能防就防，别逞能啊。第二，去海边玩的朋友们，不管大人小孩，尽量的穿上拖鞋啊，海边有这个死鱼烂骨头啥的啊，冷不丁的划那么一个口子啊，防不胜防哈。这个手上脚上但凡有伤口，千万别直接泡海水，海水里面也有很多细菌啊，顺着伤口就可能钻到身体里。好多老乡会说啊，哎呀妈呀，就那么轻轻一下子，有那么邪乎吗？不怕万一，就怕一万，要真的中招了，遭罪又危险啊！万一被海鲜扎伤了，别觉得没啥事儿啊，也别拿嘴去吸伤口，不要随便贴个创可贴，先拿这个水啊，把它给伤口清洗一下子啊。如果后续出现了红肿啊、发胀啊、火辣辣疼啊，千万别硬刚，赶紧去医院，别拖着啊！咱们这个。该有的防护还是要有的，小小伤口可千万别马虎大意。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啊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是一个汉语拼音，添加他成为好朋友，我们报一报路况啊，分享一波实时留言，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飞儿乐团《月牙湾》啊，这也是昨天节目的尾声，我要放没放出去的歌啊。咱就说主打一个强迫症，咱必须得给它放上啊。来，一起来听吧。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好了，各位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7:18，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陪伴大家周二的下班路啊。这个老话常说，立秋得贴秋膘，哎，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立秋一到啊，什么红烧肉啊、排骨啊、这个炖大肉啊，抓紧安排上啊，大鱼大肉猛猛造啊，多吃点肉，长点膘，哎，身子养得壮壮的，冬天才能扛冻啊。但是搁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啊，不少人贴秋膘直接贴翻车了，哎，怎么回事呢？认认真真的顿顿大鱼大肉，膘没见长多少，这个血脂啊蹭蹭的往上窜呢啊，血糖啊血压呀、啊、也跟着凑热闹啊。好家伙，这养生硬生生搞成了反向操作，三高直接给你吃出来啊。为啥古时候兴贴秋膘啊？过去日子比较苦啊，夏天天热吃不下饭的时候啊，吃的清汤寡水的，营养跟不上，入秋就得多吃点肉来补一补夏天耗掉的精气神哈。可是咱们现代人呢，天天这个鸡鸭鱼肉不断啊，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的啊。你再可劲儿的炫肥肉啊，重油重盐的大餐，哪里是补身体啊？那纯粹是给身体添加负担啊。尤其有三高的啊，身上肉多的啊，湿气重的，脾胃本身就很虚的老铁们，千万别硬往上补了啊。高脂高热量一股脑的往肚子里塞，血管啊代谢直接扛不住，你越补哎，这个血管就越堵，哎，这个指标就越吃越高啊，得不偿失。所以咱们现代人啊，立秋养生啊，不是贴一身肥膘，讲究的是轻补、平补、补营养，不补油脂。嘿，优质蛋白啊、杂粮啊，这个新鲜果蔬多吃一点啊，肥肉、烧烤、重油重糖的，少吃一点啊，轻贴秋膘，这才是正道啊。

0: 好，此时此刻我看到也有不少的朋友前来打卡互动啊，也了不少的朋友们啊，你看像老多了，我就不一读名字了啊，也祝大家这个下班快乐啊，因为这个今天也是节目的一开始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预热一下的，不管你是刚下班还是在路上，亦或是已经在家歇上了啊，都感谢大家伙的在线捧场，下班时刻我们把烦恼全部丢在工作单位，也祝大家都下班快乐，轻轻松松的啊，好好的享受晚间的这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什么内容啊，来听一下。
1: 逍遥哥哥，我看你微信号上有两个字逍遥，那个逍遥是不是七零三那个宣传来七零三做逍遥秀？然后是不是那个七零三的逍遥？
0: 哎呀妈呀！

0: 哎呀，我倒是理想是想坐那个青云山那个逍遥，对不对？咱就是说谁不想就是说在景区里是不是逍逍遥遥啊，活得潇潇洒洒，是不是啊？既然去不了齐云山啊，咱就当一个逍遥人好不好？这位小弟们啊，有没有收到我的回复？我们也听到我们老朋友啊也来了啊。
1: 没有什么那么早，这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过来请你拉管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啊，这真的是真爱呀。我们这位朋友啊，就是也是我们九一九的老听众了啊，之前就是一直在听市花的节目啊，但是有时候听的不全，他说的啊，然后那有一天呢，就上周的时候哈、啊，他下班比较晚，结果呢，他就听了那么一个节目的小尾巴啊，然后从那之后啊，好家伙，一发不可收拾啊，开始这个疯狂内卷模式，哎，一天比一天来得早，哎，就有的时候呢是什么6点钟的时候就上线了啊，今天好家伙，节目一开播，稳稳的蹲在线上了，俺妈这进度条直接拉满了哈，咱们就是说不抓节目小尾巴了啊，开始抓节目的片头了，嗯，可了不起了啊。这可咋整你说啊，好，前半个小时时间我们节目的预热环节啊，虽然没有登市花的微信，我也看不到大家在群里面的打卡，但是大家的仪式感还是要有，该打卡了也可以继续打卡啊。同时你也想唠嗑的话，想参与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的话题互动，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号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是一个汉语拼音，添加这个号啊，我们称为好友啊，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你看不知不觉这个秋天就来了，我们现在外出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秋意啊，老话讲，刚才我们说了什么贴秋膘啊、秋乏呀等等之类的，其实夏天耗掉的精气神啊，好多人想着现在去补一补啊，膘没贴上，秋乏先找上门来了啊，白天觉得昏昏沉沉的是吧，提不起劲儿啊，困意说来就来的，这个风也换了性子一样啊，我们不再是夏天闷热的热风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秋风一吹还挺凉快的啊，但是也带来一些扰人的小情绪。说到秋风，有句歌非常应景啊，有首歌非常应景啊，接下来送给大家，这是那英肖战的合作《恼人的秋风》，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这阵秋风哈、啊、能不能吹散我们一身的秋乏。

0: 变 A 二型牛奶，真选纯正 A 二型奶牛，珍惜 A 二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逍遥哥，那你去西藏不很逍遥吗？你不比去西云山行吗？
1: 这位小弟们啊，问我，那你这去西藏不比去齐云山逍遥啊？那不比那快活多了，是不是？哎妈呀，说实话，那哪是什么逍遥之旅呀、啊？我去西藏这趟自驾游啊，那纯纯是换个地方遭罪呀、啊！那一天自驾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好家伙，那坐的腰也疼，屁股也酸的，啊，风餐露宿啊，一路奔波呀！要说唯一的安慰啊，那就是路上的风景啊。都说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这一次真的是具象化了啊！看到所有的美景之后啊，那你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都值了啊！你翻过无数的这个高山垭口啊，这个湖泊、草甸、森林啊，包括一些喀斯特地貌啊，你看了这么多美的景色了之后，真的会感慨啊，怎么祖国大好河山呢啊！以至于咱就是说现在已经人在徐州了啊，做着节目呢，是不是啊？但是心啊还在西藏的蓝天白云底下飘着呢啊，就是这个向往远方啊，但是现实。该搬砖还得搬砖，哎，咱就说是，虽然肉体暂时离不开远方，就只能耳朵是吧？陪着大家伙一块儿音乐里云游那么一把啊！也祝大家伙下班快乐啊！
2: 你这别夸我，你夸我夸的，我明天得几点来？我明天是不是得四点提前来了？或者提前蹲点儿？
1: 哎呀妈呀，那我可不敢夸你了啊！你这好家伙，你再整了，明天凌晨四点钟来蹲点，那可咋整啊？节目还没开机呢，他都站好坑位了，你说说啊？你这给我整的都有压力了啊！犯不着这么内卷啊，犯不着那么内卷啊！不用凑四点啊，你就正常下班点来凑热闹就刚刚好，比如现在。啊，现在是我们节目正式开始的时候，啊，你早来晚来都是爱，啊，只要人来了，咱们直播间就热闹，哎，也欢迎所有前来打卡互动啊的朋友们啊，不用内卷站前排，下班路上只要你们能够舒舒服服的听节目，啊，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啊，早来晚来都是捧场啊，都是架势。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啊。我们这位老朋友他也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我听的是哪个路段啊？
3: 那往从东往西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呀、我下好价了。
1: 好家伙，你看看，我都已经摸清他的规律了啊！咱就说是他每天定点儿，基本上都是17点，先打个卡啊，在工作地方打个卡，然后马上上高架，上了高架之后，可能是从方特那边哈、一路走南三环啊，每天都。他走的比较早，所以路况啊就特别特别丝滑，一路畅通啊。你看这个路段啊，应该是南三环呀、从东往西还是比较好走的啊。马上马就不好走了，朋友们啊。这个下高架了，他说啊，下高架了可以啊，但是不听节目不行。哪怕到家了，咱们就是说那耳机那车载音响那都不能关，也节目得续上哈。你可是我的节目里榜一大哥啊，那可不能临时下架、下线啊，不过也提醒我们所有开车的朋友们注意安全，欢迎打卡，也祝所有朋友们咱们就是说下班愉快啊。开车的老铁们，咱们看好路况，耳朵留出来听节目就行了啊，你把那耳朵都支棱起来啊。欢迎大家伙打卡是吧，互动，马上我们聊的互动话题你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祝大家一路顺顺当当的啊，下班快乐啊。然后还有朋友说私信我说让我给他拉到市花的群里面去啊，我这一段时间来上节目呢，我没有登市花的微信哈、所以我也加不了你，我也拉不了你啊，你可以添加董事花的微信啊，董事花汉语拼音919，董事花919啊，咱就是说不管你想进群啥的哈、你都给他私聊就可以了哈、还有朋友们私信说你有没有微信群啊，能不能给我拉进去啊，咱们的互动阵地就是我的个人微信的私信啊，这是目前唯一的互动渠道

啊，然后我们刚才说话那位小弟们还发来了私信啊，说娃说你放的歌特别有品位啊，手动点赞。哎呀妈呀，这是得到我们小弟们认可了啊，你看看啊，可了不得啊。这眼瞅着马上要开学了，你看看你这咱节目的这个也开始红火热闹起来了，有不少的小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都说这个，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淡季，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的节目的淡季其实就是暑假期间、寒假期间，哎，好多朋友都出去玩了，也不用早起上班送娃了，所以收听的听众可能就没有日常那么多啊，进入到了节目淡季啊。但是马上孩子们一开学，大家伙回归日常上下班的节奏，很多老听友都会纷纷归位啊，咱们直播间的氛围感也会直接拉爆啊。也期待越来越多的老朋友们都打卡回归啊，欢迎新朋友加入，不管是路上开车到家歇着啊，都可以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这个板块啊。昨天我在网上刷到这么一个话题啊，说为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啊，我还点开了底下很多评论区啊，大家也都是深有感触，大半夜给我笑得不行啊，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今天我也想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男人至死是少年。哎，大多数这个男人啊，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比如说到了40岁啊，这个左右吧，上有老啊，下有小，外面要装成熟，养家还得扛住压力啊。但是他们的骨子当中还是从来没有长大的孩子。哎，刚才我说的那个话题当中啊，很多网友把男人的这个少年感扒得明明白白，很真实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共鸣啊。有那么一段采访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记者就问这个一位老爷爷啊，说男人什么时候能成熟？这个老爷爷就回答了啊，男人永远不可能成熟。哎，你比如说我今年75岁了啊，在路上看到一堆牛屎，还是会忍不住拿鞭炮去炸它。哎，还有很多类似视频啊，大爷们的回答总是让网友直呼啊，好家伙呀，你这男人至死是少年呢，让人无奈又搞笑。其实你要说这句话呢，它是出自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文呢是人到中年，谁不想回头少年呢？啊，为什么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其实他们真的太需要一个出口了啊！你说这个男孩们从小被教育要顶天立地啊，要赚钱养家啊，要在外应付很多职场的尔虞我诈呀，在外要装成熟坚强呢，看着就像一个无所不能的钢铁战士。但只有在熟悉的朋友、家人、亲人面前，他们可能会卸下伪装，和三五好友吹吹牛皮啊，打打对掏啊，踢踢路边的小石子儿，捡点小树棍儿啥的啊。这些外人看来很幼稚的行为，其实都是他们自我解压的方式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人到了中年，哪怕是老年，内心依然对年轻时候怀有追忆和憧憬。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为，男人永远都是少年的心态，即便是年龄增长，也不会丧失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情，内心始终有一颗勇于探索冒险和挑战的精神啊。那么今日份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朋友们啊，我们来聊一聊啊，你家的男人有没有幼稚或搞笑的少年行为啊？有没有那个瞬间你会觉得他从来没有长大？评论区我们都可以一块儿来聊一聊。男同胞们啊，我们也来坦白交代一下，你是如何理解男人至死是少年的啊？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或者列举一些行为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啊，我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朋友们啊，这个七夕马上要到了啊，整个八月大家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当中。那这个夏天最令人心动的时刻啊，当然要数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了啊，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啊，资生堂红腰子套装啊，50毫升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红腰子精华，平时在专柜购买的话，这个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钱，今天只要499啊，限量福利，抓紧拼手速啊！资生堂这个牌子呢，
不用过多介绍，大家都听过啊，也是资生堂是这个牌子红腰子系列呢，当家花旦，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核心实力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肤的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肌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当中，干纹细纹悄悄地远离你啊！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啊！用久了之后，发现了我们的皮肤越来越滑，越来越嫩啊，越来越软。资生堂线下专柜，刚才讲的这一套要1300多，今天七夕美妆大促大牌3折起，这一套下来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是花两个字要链接，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是花两个字抢链接就可以了。

0: 忘了给你释放
1: 哦，
0: 胳膊的群里求不见王不着。
1: 嗯，
0: 刚最好豆角子准备炒个水
1: 啊，
0: 半个豆角皮，
1: 半个豆角皮
0: 吃啥呀？
1: 哎，
0: 这家人带小孩都出去玩了
1: 哦，
0: 自己皮点说好看两碗的。
1: 好家伙，又约上酒局了，哎，你看哥哥啊。咱就说咱们华哥啊哈，我还以为他丢了呢啊，因为以前上节目呢他每天都按时来打卡，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啊，就我还以为他没有在听节目哦，实际上搁那潜水呢啊。啊，他说忘了给你私发了，他就在群里说话，怪不得我看不见，他说啊，然后自己准备了一点，你看看啊，这豆卷子啊弄好了啊，这个是凉拌豆卷啊。一家老少都出去玩了啊，可能就剩他自己对付一口了哈。你看看哈，这个，就算家人不在，哎，咱也得吃得舒坦一点哈。就算一家人出去玩了啊，咱们也得对自己好一点。哎，男人也得对自己好一点哈。咱不能简单对付一口哈。这个凉拌豆卷子啊，多好啊，是吧？清爽可口的，简简单单，吃着也很舒服啊。也提醒各位啊，家人出去潇洒了可以啊，咱们留守在家，自己也别亏待自己啊，赶紧磕两个荷包蛋犒劳一下自己啊。

徐州姗姗奥莱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专门为很多户外爱好者而来的，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啊。开业期间呢，这个限时全场四折，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啊，全场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这个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觉得你的这个这个另一半啊，他其实从来没有长大啊？我们男同胞也可以坦白交代一下，你是如何理解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的，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或者列举一下你的行为啊。各位老少爷们儿们啊，兄弟姊妹们，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啊，什么东西一出现就会唤醒你心里那个少年呢？啊，各位姊妹们，家里的另一半有哪些瞬间让你感慨？哎，果然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啊，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号，把你看到的是吧，听到的，这个一些经历、故事都可以分享啊。

你看这位朋友就分享了他的经历啊，他说本人今年46了啊，有件事儿一直不敢告诉老婆哈、说平时啊给儿子女儿挑选的玩具啊，其实大部分是他自己想玩的啊，他自己喜欢的哈啊，每次陪孩子去玩玩具啊啊，一看到什么小车呀、积木啊、拼装模型之类的这些玩具啊，他就挪不开眼了啊，巴不得全部给他们带回家，因此每次都是我借着给孩子买玩具的理由，悄悄的给自己买，啊，玩的时候比他儿子还投入呢啊。好的，你这借着给儿子女儿挑礼物的这个名义啊，给自己圆梦呢，在这哈，好家伙哈，孩子只是一个完美借口啊，打着给孩子买娃的旗号，悄悄的满足一下小时候的愿望啊。你看看啊，怎么说来着，男人是至死是少年嘛，玩具买回来了，孩子还没玩上头呢，这当爹的先玩的废寝忘食啊，比自家小孩都投入，你看看啊，好多人啊，我觉得都是这样。

啊，你看这位朋友分享的私信就很有意思啊，他说到了这个，你看啊，他说如果喊兄弟出来玩的话，男一问了现在出来吗，男二就说了出去干嘛呀，这是男一就说这个嘛你出来再说呗啊，然后男二到了之后，哎，咱们去干嘛，这然后呢，然后男一就会说要不然把另外一个人也叫来啊，男二就说那也行啊，等男三到了之后，男三就问了那咱出来是干嘛的呀，男一男二都回应说不知道啊，那最后也不知道去干嘛啊，就这段对话简直把男生聚会刻画的明明白白的啊，神秘通话呼叫啊，赶紧出来问干啥呢，还卖关子啊，出来再说啊，等碰到面之后站在那儿的时候呢，大眼瞪小眼的啊，啥计划都没有啊，临时再喊第三个人啊，等第三个人风尘仆仆赶过来一句叫我出来干嘛呀，剩下俩人也不知道啊，所以就是说没有目的没有安排，也不需要什么娱乐项目哈、啊、男生聚会的逻辑就是只要人凑齐了啊，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干啥到时候再说呗，是不是，实在不知道那就站一块发呆啊，屏幕这个我们大家在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同款的兄弟局啊，你看还有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个我看是什么啊，啊你看看他就是说过年回家呀啊，都39岁了啊，然后最喜欢的就是拿炮仗炸狗吃饭的盆儿。哎妈呀！啊，你看都39了，好家伙，这心里那个捣蛋鬼小男孩还没毕业呢啊，啥事不干就盯人家那个狗狗吃饭的盆放炮啊！你说这狗是招谁惹谁了呀？这是吃口饭都不得安生哈、啊。狗说了，咱俩到底是谁真的狗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南拳妈妈，
11: 现在是傍晚6点，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哈喽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啊，逍遥在港，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啊，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你家男人啊，有没有那种幼稚又搞笑的少年行为啊？有没有那个一瞬间，你会觉得他从来没有长大啊？老少爷们儿们，咱也来坦白交代一下的啊，你是如何理解“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的？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或者是列举一些行为啊。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在观察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我有时候琢磨琢磨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很多男生不管你多大岁数，20、30、40也好，50、60也罢，哪怕你平时看着稳稳重重一本正经的，但只要一和好兄弟们啊在一块儿，那个瞬间解锁一套自带迷惑行为的专属程序啊，而且这些行为它没有什么逻辑啊，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奖励，但所有男生全部自动中招。哎，咱们今天唠一唠啊，男生身上那些很统一的、很无解的啊、很有意思的通病。其实很多女生我想都不理解，你们打赌那不得有奖品吗？是不是？你是输了请吃饭呢，还是说输了请喝奶茶呀？哎，男生真的不这样啊，男生的很多打赌其实什么奖励都没有哈，纯纯是为了赢而赢。最经典的场景，你比如说两个男孩一块走在路上，抬头看见这个高处啊有片树叶或树枝啊，路灯边的小纸条什么的啊，随口一句挑衅，哎，你要是能够到那个叶子啊，算你厉害。好家伙，就这一句话那完了，朋友们啊，那另外一个根本那都不带犹豫的啊，直接这个起跳啊、蹦高啊、垫脚啊、冲刺啊，不管能不能摸到，那必须试一下子啊。心里的 OS 其实就一句话，你这瞧不起谁呢？你这个啊，我必须证明我可以啊！真的给大家伙说句大实话啊，在男生的世界当中，算你厉害四个字儿，那真的是最高荣誉呀、啊！啊，终身成就奖啊，啊，殿堂级的认可呀！啊，那比发奖金啊，比任何人夸你成熟、升职加薪那都好使。我甚至脑补过一个很搞笑的画面啊。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足球赛场上中场休息啊，咱就不提哪个足球比赛了啊，我甚至脑补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别的教练可能在画战术、调阵型、分析对手弱点，是不是啊？咱们这边主教练的简单粗暴都不用那么复杂啊，站在更衣室一拍桌子啊，下半场啊都给我好好踢，谁要是能先进个球算你厉害。我敢保证朋友们，下半场上场那绝对不是11个普通球员了啊，那是11头被点燃胜负欲的野兽啊，朋友们，那得是拼命这个玩命冲刺啊，那真的是啊，拼尽全力的去踢球啊，真的天底下没有一个男生啊，咱就说是能够扛得住算你厉害这四个大字儿啊，杀伤力为零啊，挑衅值拉满，专治各种男生哈。你要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惯性操作，比如说咱们走过公共厕所的时候，明明一点都不急，完全没有尿意啊，但只要看到这厕所两个字儿，那都得自动拐进去啊，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想上，哎呦我的妈啊，内心万能台词就是啊，来都来了啊，来都来了，嗯，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路过不进去那都觉得亏得慌啊，根本不是生理需求啊，男生自带的路过即打卡的强迫症。哎呦我的妈！还有全网最经典的，刚才我们也有朋友分享了，是不是啊？就男生出门的玄学，你不管你随便半夜、下午任何时间叫他出去出门，你不用问去哪儿啊，不用安排什么活动啊，不用策划项目，你就打电话问一嘴啊，走不走啊？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哈、啊！所有男生不问去哪儿，不问干嘛，不问多久回，不问冷不冷啊，有的人可能胡乱套个外套啊，这个一个人字拖啊、大裤衩子什么的，就啥也不打听，起身就跟你走了啊。如果毫不夸张的，咱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大街上看到一群男生乌泱泱的、浩浩荡荡的走在路上， 别害怕，朋友们哈，你别以为要干啥去的哈，气场老吓人了，2.8米。
1: 哎呦我的妈！
0: 但这群人当中，大概率只有一个人有目标，嘿，有方向啊，有目的啊，可能就领头那个大哥，他单纯的想去对面超市买上那么一盒烟，啊，买上那么一瓶水。剩下的弟妹们啊，那都是一脸茫然呐，四处张望啊，漫无目的啊，都不知道出来干嘛的哈，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就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一样啊，完全不知道自己为啥出来。这就是男生至死是少年啊，快乐极其很廉价，胜负欲极其离谱，幼稚也很统一啊，简直就是说很纯粹啊。所以今日份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问到大家啊，你有没有这种啊男人至死是少年的瞬间啊，分享一下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看法，也可以列举一些这样的行为出来啊。如果是女同胞们，咱们也可以说一说你家的另一半有哪些幼稚又搞笑的少年行为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觉得他从来没有长大，评论区我们一块来分享。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成为好朋友，我们直接来唠一唠，互动一下的啊。来，我们听一下 Jamie 是怎么说的啊。你们可以多发点语音过来啊，你看这都是文字留言啊，妈呀，都给我累够呛啊。
2: 你说这个男人至死是少年，我想想，你看自己长大了还喜欢看动画片，
0: 嗯，动画片
2: 二十几个光了还喜欢看动画片，
0: 嗯，
2: 看着还呵呵呵的笑。还有一个是吧，就喜欢玩那些手机那些手办，
0: 哦，手办
2: 很好玩的那些玩偶，
0: 嗯，
2: 就比较感兴趣
0: 啊，
2: 哦，还喜欢打那些什么游戏啊什么东西的，
0: 嗯，
2: 就很怀念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虽然说我不太打，
0: 哦，
2: 就是看那些打那些游戏什么的很好玩，以前打那个什么熊和平精英，
0: 哎，
2: 都不知道自己跟产地，
0: 哎，
2: 都打的鱼都还继续打的。还有说吧，
0: 嗯，
2: 以前就见路上人都说这个男的喜欢那个小棍儿，
0: 啊，对 对, 对, 对，
2: 老拿着小棍儿倒着玩，不知道为什么，见着棍儿就感兴趣。
0: 嗯，
2: 你看我一嘟啦都说了那么邪慌了，哎，你看，
0: 哎呀妈呀，你看看。他说的太有共鸣了，咱们一会儿来捋一捋啊，咱们捋一捋看他都说了些啥啊。虽然说了一大堆啊，但是我觉得句句都在点子上啊，就是咱们常说的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你看看你的岁数也都不老小了吧，都快成家当爹的年纪了啊，咱照样看动画片是不是，看完还搁那傻傻呵呵的傻笑呢啊，也对手办呐，啊，玩偶啊，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挪不开一眼啊，游戏也放不下啊，就算自己不怎么上手玩，看着别人打都觉得有意思。哎，想当年咱们也玩过什么和平精英是吧，3D 眩晕症晕得不行了他还搁那玩呢啊，都要远了啊，都要远了还搁那玩。你看看其实我觉得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不只是年轻人啊，你看有很多老大爷哈，啊，咱们经常去爬山，你看像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爬山的人啊，你不管在爬什么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路上好多大爷啊，他走哪儿啊，他只要看到地上有个小棍儿，他非得捡手里不行啊，他还得倒过来倒过去的把玩，也说不清为啥啊，看见棍儿他就手痒啊。好家伙，你看看啊，不管长多大，外壳是成年人，心里那个小男孩啊一直没长大啊，他还怀念上学的时光，也怀念小时候那个快乐啊。其实年龄啊只是数字，心里那份天真劲儿啊永远不会跟着岁数去跑。哎，年龄只是身份证上那个数字，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这位朋友分享的啊，咱就说是十岁带着好兄弟炸牛粪，20岁带着女朋友炸牛粪，啊，30岁带着儿子炸牛粪啊，然后40岁带着女儿炸牛粪，50岁还可以带着孙女儿炸牛粪。好家伙，你这辈子可牛粪过不去了。哎呀妈呀，那真的是和牛粪结下了不解之缘啊！你好家伙，你是从小到大都能炸牛粪呢，这是啊，从小到大啊，岁月在变，这个身边的人啊也在变，对不对啊？从10岁玩到了50多岁啊，身边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啊，但这个炸牛粪的爱好啊，那是雷打不动的。就像刚才咱们在这个半点时刻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个老大爷不是吗？他分享，他说，他女儿分享，他爸爸，就是不，那个采访啊，说那个71岁的老大爷了啊，就是说，他说问他男人什么时候会长大，他说男人什么时候都不会长大，就像我现在70多了，我看到那个牛粪啊，还忍不住想去炸。所以说，这个男人的童年啊，那是可以贯穿一辈子的呀，朋友们啊。这个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牛粪啊，这个独宠牛粪呢？就对牛粪的热爱坚定不移啊，是咋回事啊？这是，这好家伙，这牛粪也是属实承担了这个不该承受的伤害呀、啊！这是招谁惹谁了他呀？

然后我们的这是一位新朋友啊，我们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啊，我先看一下啊。你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留言。这位朋友安能物流啊，别人给我上了一课，那是别人的本事，如果我走不出来，那就是我的无能。司马懿曾经说过，看人之短，天下无一人可教；看人之长，世间皆是无师啊。这一路走来，全是老师斩我天真，杀我幼稚，磨我心性，烧我筋骨。能点醒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经历是难强。哎呀妈呀，好家伙，他这一段话那真的是很有分量啊，朋友们啊，真的是咱们读完之后啊心里一颤啊，格局直接拉爆了，朋友们哈。所以说能够点醒人的从来都不是书上那些大道理，而是亲身经历啊，去堵上去撞一下那个南墙之后他就知道了啊。很多时候摔过跟头啊，是不是吃过亏啊，可能才会让人啊，让男的真正长大。哎，那些经历过世事的内心依旧通透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也欢迎你继续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啊。你看这个别人不仅给你上了一课，也给我上一课啊，好家伙，那你这一段话真的是受益匪浅的哈。好家伙，那真的是啊，老话都说是吧，光盯人家短处，天下没一个能处的人啊，你多看人家的长处，到处都有咱的老师啊。

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专业为户外爱好者而来，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首家奥莱店，开业限时全场4折起，折上叠加9.9元，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

0: 你看有人就有话说了啊。
1: 我因为啊，你为什么说你的这个微信号时候总是有口音？我就是说是 FM， 有时候是连起来说 FM。
0: 啊，
1: 就是你连起来说才正常。
0: 哦，
1: 你说的 FM 有点虚荣化
0: 了。你知道我为啥那么说吗？那是因为怕大家听不懂啊，你知道吗 ？FM， 你说太快了，大家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我必须得入乡随俗，你知道，我必须得接地气儿。FM 啊，大家不这不就听明白了吗？是不是啊？咱其实不是故意拆开读的哈，我是怕有的朋友们咱说太快听岔皮了，怕大家伙听不清楚，所以把刻意啊把这个字母分开念呢啊。你看，所以说嘛，咱就说一会儿这个 FM 一会儿 FM， 你看好家伙， 你看看有人提意见了吧，那我以后啊咱尽量连贯着来读好不好？争取咱就说是这个少一点我们本地方言的口音。哎，你看咱也感谢咱们这位听友啊，这点小细节咱都可以捕捉到啊。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啊，这是刚才的群组当中的留言啊，这读了有点晚了。他说，我到现在都喜欢下雨天出去趟水玩，小时候下雨天会叠纸船放进积水里让它飘起来，感觉很自由很好玩啊。你看这一下子一下把我们拉到小时候了啊，到现在还盼着下雨天呢啊。出门趟趟水呀，小时候一到他还会叠纸船啊，往路上水坑里一放，哎，看着小船随着雨水飘飘荡荡，那一刻感觉特别自由啊，还感觉很好玩。其实你看看啊，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们长大了还是怎么样啊，心里可能有很多烦心事，但是一下雨啊，可能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就悄悄地冒出来了啊。明明可能已经老大不小了，但是看到路上的积水还是会冒出踩两下子的这个念头。这个纸船呀，装的不是雨水，有可能装的是这位朋友啊回不去的童年。你看很多成年人的快乐就是藏在这些简简单单的小事当中啊。

好了，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啊，男生世界的最高荣誉那就是算你厉害啊，最特殊的荣誉是条汉子。哎呀妈呀，男生圈子里独有的夸奖体系哈、啊，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辞藻，也不要长篇大论的哈、啊，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评价，简简单单四个大字儿，算你厉害啊！谁要是能收获那么一句，这个算你厉害啊，是条汉子，那直接就是顶配的特殊荣誉了啊，这个分量直接拉满哈、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我看看啊，啊，他说这个身边认识的男人还真是这样，他说看到别人下棋啊，都能站上半天，还得只会上手啊，可能因为一点意见吵得面红耳赤的。哎妈，你看好多老少爷们都有这个通病啊，就路过看见别人下棋吧，他就脚啊像粘在地上似的啊，他即便是不粘在地上，他都得搁那站着看一会儿啊，光看还不过瘾，那手痒痒，总想上去指点两句啊，实在忍不住还得上手。为一步棋可能还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就感觉不是在下棋，像是在这个排兵布阵似的啊，输赢比他本人下棋还着急呢。哎呦我的妈！啊，棋盘不大，但是体现了这个什么呢？体现了这个男人的好胜心直接拉满。哎呦我的妈！啊，你说你明明是路人吧，你代入感比人家下棋的人都强。哎呦我的妈！啊，然后还有朋友，你看问到这是橘子啊。今天还能听半小时啊，然后。

他明天就出差了，下周回来逍遥就不带班了吧啊？对，没毛病啊，下周我就是那个什么了，回归正常的工作了啊。下周时间董事花就回来了，他不回来也不行，我都得给他薅回来啊。这我这是咱们再薅也不能这么个薅法呀，是不是？我这都快薅秃了都。说不准啊，这事儿啊，咱说不准，缘分到了我们还会相见的啊。出门在外听不到直播也别遗憾啊，忙完工作之后继续给石花打卡报道啊，也祝你这个出差顺利啊，顺风啊，也就是说是这个吃好喝好啊，平平安安，出差路上多注意啊。

啊，还有朋友问我这个发了一张图片啊，这是青岛这一个这个原浆啤酒，他问我这是不是你老家的啤酒，这可不是俺老家酒啊，别认错了，我可不日照那片的啊，董事花老家才是山东日照的啊，这个是青岛这个秦屿港的原浆啤酒啊，这标签明明白白的写着青岛的，不过我不知道是哪几厂生产的酒啊，复古味应该还十足呢，喝起来应该口感不错，但是我周末这几天在日照的时候那是没少喝呀，是不是，我昨天还说呢，我说离开山东啊没有一个哀人啊，剩下的只是醉人啊，喝醉的醉呀，那我这去三天醉三天，喝没少喝呀，这是虽然不是咱老家特产啊，但是大家你也可以拿它小酌两口啊，这个日照啊包括青岛的一些啤酒还真是很不错啊，尤其是原浆的风味口感都很醇厚啊。

然后还有人说到了啊，她老公41岁买了2把萝卜刀和她女儿这个对战啊，她女儿都玩腻了，她那天自己一手一把左右互搏啊，同时还嘴里给自己配音呢啊。你看看外表是这个成家立业的中年老爸啊，骨子里还住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啊，这得是老男孩了啊，孩子只是一个道具，其实真正想玩的是他自己啊，他可能那萝卜刀都不是给女儿买，都是给自己想玩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就是正在听节目的老少爷们儿们有没有这个样子的，玩具买回来他大人玩的比孩子还上头啊，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一下的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我们一块儿来互动一波啊。

好，这一会儿啊，我们又分享了很多大家的互动留言啊。你看，就像刚才很多听友说的啊，不管是什么留言吧，真的是感觉到很有共鸣啊。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啊，朴树的《平凡之路》。哎，《平凡之路》这首歌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所谓长大，不是把心里的少年彻底杀死啊，而是认清生活的平凡，一边守住心中的童真。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晚上的18:39了啊，朋友们，晚高峰快接近尾声了，很多朋友们已经平安到家了啊，推开家门卸下行囊，当然还有一部分听众依然奔波在归途之上啊。周二这一天的忙碌到现在也差不多该画上句号了啊，不管你是窝在家里还是在路途当中，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歌声啊互动啊可以扫走你一天的劳累啊。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发来留言互动，分享你的心情啊，唠嗑呀，分享路况啊都可以，不管身在何处，逍遥都会在电波当中。

0: 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资生堂啊红腰子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啊，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盒，有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的话，两个单品要1300多块钱，今天只要499啊，限量福利，抓紧拼手速啊！当家花旦核心实力是修护维稳啊，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肌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把水分牢牢锁在皮肤当中，干纹细纹悄悄的远离你。不管你是什么肤质都不挑啊，资生堂专柜要1300多，今天七夕大促，大牌三折起，这一套下来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是花两字抢链接，徐州的徐州，美好的美好，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回复是花两字抢链接，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来，我们听一下我们 Jason 啊，不，这 Jamie 啊，我的妈呀，我现在已经注意力不集中了，朋友们啊，饿的都饿坏了这个点啊，每到这个点就特别特别饿啊，都没有力气说话了啊。刚才咱们不是说到有那个有个段子吗？其实我觉得那个朋友他也不是真的就是那么从小炸牛粪炸到大，其实只是一个夸张的调侃啊，然后 Jamie 就回应了啊，
1: 这大哥真是怎么对牛粪情有独钟，那么咸牛粪，还有一个就是怎么那么咸牛粪，那么他炸的真的是从他小到大，再从大到老，真的这么咸牛粪都让他等着他炸，真的我就。
0: 哎呀妈呀，属实想不通，怎么能这么多牛粪等这位大哥炸啊，而且是从小到大代代接力啊，玩的不是牛粪啊，是玩的童年快乐啊，牛粪属实承担了太多了啊。然后这位朋友啊也分享了他的留言啊，他说到这个男生啊是不是都幻想自己是吴彦祖啊，我跟你说可能不只是幻想自己是吴彦祖啊，还可能是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啊，还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梁朝伟啊。这是来自于很多老爷们儿的颜值自我幻想啊，颜值盲目自信啊。啊，现实里不管长得什么样啊，心里的颜值都幻想的颜值都直接拉爆啊，这正是咱们说的少年心性啊，每个男人当中可能都住着一个帅气潇洒的自己啊。

0: 然后这位朋友啊，子飞鱼，他分享说他老公啊就经常跟他说，你猜猜我能不能把这个烟盒投进垃圾桶里啊，投进去了还得拉你过去看。哎呀妈呀，这垃圾桶都变成这个竞技赛场了，这是啊啊，要你看看哈，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家庭的经典名场面了啊。要是侥幸一把投进去，那可不得了啊，那还得拉着你过去参观一下他这个高光时刻哈、啊。就等那一句刚才我们说的，算你厉害，是不是啊，是条汉子，类似这种最高荣誉啊。万一没投中啊，装作啥也不发生哈、啊、默默捡起来就完事儿了啊。然后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路上的这种路况信息啊。有朋友提供路况说南三环啊要堵炸了。哎呦喂啊，感谢这位听友发来的路况还有视频。这个晚高峰一到啊，这个时间啊直接化身大型停车场。这个堵在车流里啊，前也前进不了，退也退不回去啊。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千万别急躁，我们稳住心态，跟紧车流，保持安全车距啊。要是不赶时间的话啊，你也可以就近呢、啊、是不是、啊、找个出口下高架绕一绕，避开这个最拥堵的时段啊。还有一条路况信息啊，说的是哪个路段呢，我们直接听一下啊。
1: 最新路况信息啊，那个通足大道和黄浦路交叉口从西往东走的这个路上有一起交通事故啊，一个房子坠了，追了一大堆人。
0: 你看怪不得会堵啊，可能是有一些事故啊，追尾事故。说到的路段呢是彭祖大道和黄浦路这个交叉口啊，然后有追尾事故，现场围了很多人啊。这个晚高峰啊本来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加上这个位置很容易造成压车和排队，正在途经这个路口啊从西往东开的朋友们提前减速啊，注意观察，也别看热闹扎个堆啥的，保持安全距离啊。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开车路上还是得多一点耐心，安全第一位啊。

好，你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分享啊，他说几年前我买了一辆越野车，计划前往新疆和内蒙探险，在家里整理这个装备的时候啊，他爷爷看到他就询问了他的计划啊，我回答要去玩，他爷爷就问你去哪玩啊，他告诉他要去内蒙，然后呢他爷爷呢就笑着提议让带着他去啊，起初还以为爷爷是开玩笑的就答应了啊，结果他爷爷呢回到屋里翻箱倒柜一番之后，再次出现递给他10000块钱啊，让带着他一块儿去啊，并要求先斩后奏啊，就是说他就说了，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了啊，然后玩了半年多，感觉他爷爷呀看起来年轻了10岁啊，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不再提起以前的光荣事迹了啊。你看看啊，老人的心里啊也藏着一个是吧想要去远方的心，哎，大半辈子可能都为家庭操劳，是不是把那颗向往远方的心压了一压啊，可能压了一压就是一辈子呀，这啊不是没有梦想，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出去啊，一场远行其实圆的不仅是晚辈的探险梦，更是

0: 个老爷爷他藏了一辈子的心愿啊，我觉得这个没毛病啊，你带他出去玩这是真的很孝顺啊，这个不管多大岁数吧，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颗看望世界的心，对不对？好了，这个时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分享一些这个年轻，这个你的心目当中有哪些觉得男人至死是少年的瞬间，你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又是怎么理解的，都可以列举一些这个留言出来啊。我们都说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很累是吧，也很内卷啊，我们也需要太多的伪装啊，男生在外也要扛住压力，是不是？扛工作，扛生活，唯独那些没有用的小输赢、小较劲儿、小快乐，是我们难得的童真。靠谱的时候啊，绝对很靠谱啊。那犯傻的时候也会尽情可爱，这就是我们很多真实的普通人的日常。
1: 有些时候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老公钓了一条鱼，至少来说得有十来斤儿啊，车子已经在车库了，就是没上来。他在窗户边上看到他扛着鱼搁小区转圈圈呢，这个画面感直接拉满了，朋友们啊，就钓上一条大鱼啊，然后就不回家，就愣是搁那显摆战果呢，是不是啊？那家伙好不容易钓那么一大条，那得让小区邻居都看见，是不是啊？扛着大鱼遛小区啊，逢人就想让人瞅两眼哈，心里那股成就感啊，比吃鱼啊钓鱼本身那可是快活多了啊。还有朋友们说啊，你看他说女人都有公主梦，男人都有少年心，很正常呀，不愿长大。长大是我们的责任啊，不愿长大多半是心里丢不掉那份纯粹，舍不得那份童真啊。就像我们刚刚听的分享啊，一把年纪老大爷是不是啊，还天天惦记着奔赴远方呢啊，所以不管几岁啊，青春万岁啊，不管几岁这个心里都要留一份天真，日子才不至于过得特别的枯燥和乏味啊。我看还有一条私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到，你随便打男人一拳啊，他都会条件反射的质问，打我干啥呀啊？但是你只需要回答他说，哟，还有肌肉呢，你猜怎么着？他会一脸姨母笑的让你使劲打哈，一点都不嫌疼的啊。好家伙，嘴上质问那是本能啊，听到夸奖那才是真心的，内心真实渴望啊啊！所以说有时候男人的就是那么的简单，对不对？不怕打一拳啊，就怕得不到你认可啊，一句夸赞直接战斗力拉满了，是不是？

行了，朋友们，我的能量已经耗尽了啊，咱还有这么几条，我就不读了啊，不一读了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算是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身边可能很多人啊，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吧，我觉得啊。其实说咱们说这个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就是我们也别批评他不成熟啊，其实想一想他可能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得更加年轻，是不是、啊、那种不服老的精神啊，不服输的劲头，让他们到了晚年依然充满活力啊。好的，这也是昨天节目前天节目当中没有放出来的一首歌，咱必须得给它放完啊，咱就这么强迫症。好了各位，今天唠的差不多了啊，咱也聊了不少家长里短啊，也祝大家伙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顺风。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

0: 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当旋律

0: 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3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林正宜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0度，宿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24到31度，淮安多云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4到29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斯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哎呀，老贾丢，
2: 不行了，来请你发工了。
1: 啊，你去发工啊？
2: 是啊。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成为光。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用音乐和世界。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5到30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家是几月几号或者是几月初几领的证，你还记得吗？那一天有什么样特殊的寓意，也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苏打绿，相信

0: 1-800-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31度，延安晴，18-29度，南宁中雨，25-32度，海口暴雨转中雨，25-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5-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7: 毛不易这首《不想失去你》是电影同名主题曲，他用温暖嗓音诠释了经历离散更懂陪伴珍贵的心境。钢琴铺底的舒缓节奏当中藏着对余生共度平淡的坚定承诺，尤其是那句歌词，他唱到只要你在我就心安，也把命运波澜当中的守候唱得格外踏实。毛不易新歌《不想失去你》。我在

谋不易，不想失去你。刚刚还看到有朋友提醒珊珊说，今天同时还是中国医师节，致敬啊每个生命的守护者，也祝福所有的医师们啊节日快乐。虽然说现在这个夏天已经正式过去了，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立秋节气，但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高的。最近呢这个最高温度都在31度，到了中午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是比较煎熬的，尤其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太阳晒得睁不开眼，刚洗好的头发可能出门没多久就感觉出油了，就感觉塌掉了，或者是着急出门素颜没气色，想简单搭配个衣服，但是又缺一件点睛的配饰，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烦恼？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他们家的经典帽子。今天呢是价格直降，价格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以选择，一共有5个款式，很多种颜色可以供您挑选。大家可以来看看具体它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一款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如果说平时你想买一顶质感比较好的 MLB 他们家的帽子，在线下专柜，在官方旗舰店真的动辄也得200-300块，而且关键是还没什么优惠。在网店当中呢，如果你要是买一个普普通通的帽子，几十块钱的那一种啊，可能当下试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呢戴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的版型就会变得比较软塌，可能没戴几次这个帽子就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会压你的太阳穴，而且还显得脸很大，戴出去完全没有氛围感。所以今天这一款 MLB 的帽子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这款帽子可以说是娱乐圈或者是街头潮人们几乎人手一件的爆款配饰，在影视剧啊，在网红街拍当中也是能够经常看到它的身影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级火的热门大爆款，今天一共有5个款式，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以及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其实无论您是通勤上班啊，逛街出游，去海边度假啊，早起运动遛弯，这顶帽子都很适配您，因为它的面料软硬程度是刚刚好的，而且帽型还能够修饰脸型，尤其是圆脸方脸，哪怕头围比较大啊，都是很友好的。今天这款帽子呢，它是韩国直采的正品，拿到之后那个吊牌是可以扫码验真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一顶帽子一年四季都能反复戴，现在能戴，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也能戴啊，都是可以说是你的穿搭好物。一顶帽子啊，无论你怎么搭都很好看，在专柜卖到200-300的品质，今天全网秒杀价，价格只要129元起，只要129元起，每一款库存一共是100顶，卖完就不会再补货了。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喜欢的朋友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将会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52，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啊！欢迎 Sam 啊 ，Sam 刚刚提到了说关于那个在赛里木湖啊领证的朋友啊，他说他两个这个都没白活啊，都已经去了这个赛里木湖了啊！欢迎凡，早上好 ，HV 说520，哎，这一天领的证啊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暮色森林说翻了相册好久啊，说才发现自己是7月21号那天领的证，10月2号办的婚礼啊，婚礼这天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关于领证这天是翻了又翻啊，那这一天肯定对您来说，在那一年的这一天当中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吧？可以来回想一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的航线预订量啊也是在直线攀升的。但是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机票难退票或者是退票金额过低的问题也再次引发了大伙儿的讨论。2023年5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于商家的告知义务是做出了具体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建立的合同应该单独告知，你像什么自己加粗啊，或者是通过弹窗啊，就这种非常显著的方式来提醒广大消费者是必须要单独提醒的。对此呢，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表示，因为消费者是提前退票退款的，那作为商家，往往你是有足够充足的时间把票再卖出去，只有说是在非常非常紧急，你这个票卖不出去的情况之下，你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比例来进行扣除。那么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概全部扣除或者是扣除比例非常高的情况，这显然都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其实在早前呢，东航就已经发布了一个新规啊，也是国内航空第一个发布这项规定的，说国内客票可以提前14天免费进行退改，对吧？那各位其他航司的同学们，榜样就在这儿了，是不是也可以学一学呀？对吧？你们呢，不是为了我改的，你们是为了谁改的啊？你们是为了自己改的，对不对？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这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成绩是不会帮你撒谎的，不对，应该这样说，顾客是不会帮你撒谎的。对，我发现很多那个航空公司啊，立的那个条款啊，立完这个又立那个啊，再过几个月又来了一个新的条款，你是项羽吗？怎么老整这些霸王条款呢？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九一九